0: 屏幕，望向六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你以为这只是一个早高峰互动节目，但其实
1: 我春天跟家人早上好去看了电影，可感人了，我都看。
2: 暑假我带崽跟主持人去了水上乐园，崽崽玩的都不想。
1: 我和姐妹跟着精灵一起去滑雪了，好玩爱玩。
3: 我运气最好，动物园和博物馆夜游我都报上名了。跟着加油早上好，每个月都能。
4: 微信搜索精英95电台，回复加油，各种福利抢不停。
0: 加油早上好，不只是一档广播节目。

0: 关于咱们这个59.9块洗五次车的洗车券啊，不到12块钱一次啊，力帆养车规范洗车流程的这个洗车券，有几个刚刚在微信平台上大家问的问题，我给大家解答一下。首先，限车牌吗？不限车牌，不管你是哪儿的车牌，全国各地的都可以。但是呢，就是仅限长沙市二家门店使用。你说我是湘 A， 我在湘潭，我能不能用？不行。啊，这海报里都有了，就是这12家店能用能核销，不是这12家店以外的，哪怕它是力帆养车，它也不能核销。首先这第一个，第二个有人问我了，油车电车都能洗吗？可以，油车电车都能洗，只要你不是7座，或者是7座以上的车啊，只要不是皮卡、面包车、货车、房车，只要不是营运车辆啊，其他都能。你是小车呀 ，SUV 呀，你是剁椒鱼头啊，还是你是坦克多少啊，都可以哈。就这几个点，然后就是去之前呢，提前打电话预约一下。我建议大家最了解的就是说，你先回复一个金属的金字，看看这个海报上这12家门店有没有在你活动范围啊，平常去的也比较勤，不用你额外挑地方的。哎，如果有，然后再看看你的车啊也符合咱们这个，然后呢，你接下来一年的时间啊，你也可以把这5次用完，那我觉得就可以拍一单了。确实是薅羊毛薅的不错啊。如果你要还不放心，你可以直接添加金人的微信，到时候我把这个他洗车的整个流程啊那个视频呐发给你看一看，你就知道他是怎么个洗法了啊。好多人觉得我10几块钱洗一次，老婆没结实，老子高压水钱带在我车上滋滋滋滋，然后老毛不一毛就喊我开起走，那不是的嘞啊，你看看你就知道了啊。最有意思的是前天我去弄头发，然后正好有一位听众家人给我发信息问我这个事儿，然后我就回复他，那个发型师说这什么东西啊，我说洗车券，来来啊，给我看看店，哦，这个店就在我家对门了，来我也搞一张。然后他说了一句话，他说59.9块我洗2次车我就已经回本了。我说那也是倒也是没说错，但是你可以洗5次，你为什么不洗5次吗？直接回复金属的金字啊，到金庸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会收到海报，长按海报扫描2维码进入小程序，可以直接下单哦。我们这个名额有限，卖完了就没有了，到时候掐大腿就不没办法了，那就因为我们除了自己听众在买之外啊，很多听众还把这个海报分享给了自己的同事朋友，所以可能嗖嗖的一下没了就买不着了啊。来，刚给大家出了个题，秋老虎是指立秋或者处暑之后出现的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请问这是真的吗？来，一群里奇迹宝贝选的 A， 木木选的 B， 木木选 B 的原因是应该还有一个时间的持续性，如果只出现一两天不算，要不民间有24个秋老虎的说法呢？我就是问你，老虎它出现一个它也是老虎，它出现24个它就是24只老虎。再看看二群啊，二群一坨回的 A， 真的拂晓的稻草人折翅的飞人也回的 A 啊。陶子同学今天早上吃了一碗面，你这面看着挺轻的，你是吃的牛肉面吧？可以看这不是我们湖南的面的高法啊，应该是牛肉面，你看这个辣子应该是牛肉面，但是这个细的程度，但这也是真有蛮细了。王一也选的 A， 哎，这碗牛肉面看的
1: 正儿八经青海拉面，
0: 有点流口水了。潇潇老师说，今天过节给自己化了一个美美的妆，但是上午要外出培训一上午，下午还有连堂课。哇，就这么让我们潇潇老师这么过节的吗？这合适吗？这然后蔡球说，去年国庆节还热得发炸，今年才9月10号就已经冷得要穿2件衣服了啊。志军说选 A， 小张也选的 A， 冬日焰火空心菜小秧九段雄风樱花盛开多点都选的 A， 目前选 A 的比较多啊，选 B 的比较少。来吧，那个佳琪等于也是选的 B 啊，那我给我公布一下正确答案，正确答案就是 A， 真的，
1: 我真的
0: 真是35度。秋老虎就是指立秋或者是处暑节气之后短期出现的回热高温天气， 它这个没有时长要求，它只是要求短。而这个时候啊，虽然已经入秋了，但是气温仍然可能超过35度，像老虎一样凶猛，所以叫做秋老虎。今年还能不能有秋老虎啊？我觉得够呛。
1: 够呛了，目前看这个感觉，我觉得够呛。
0: 我觉得够呛，不一定，真说不好，真拿不准，我真不知道。
1: 那接下来如果都是这个气温，哪怕再高一点，就是最高到28、29度。我觉得也挺友好的，
0: 就是早上就是这个20、23度、34度，
1: 嗯，
0: 然后最热的时候28、29度，
1: 哎，就也挺好了，这起码就不像之前那么热，热的都要化了。
0: 那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今年长沙市我们是拥有了一个正儿八经的秋天了，
1: 相当幸福。
0: 那如果能这样的话，那真是让我想到了那个大富翁游戏有一个版本《大富翁四》啊，里面钱夫人的一句话
1: 啊，
0: 他那个 slogan 是这样的：今夜做梦都会笑。
1: 哎呦我天！
2: 加油，早上好，让你早起不困难。掌握生活主动权，快乐生活入场券。加油，早上好。

0: 北京时间早上8: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2: 你打卡呀？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8: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7: 妈，多保重。
6: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7: 好的，我试试。
6: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9: 喜欢山前的杏花，喜欢雨后的青蛙，
10: 喜欢热乎的早餐，喜欢琳琅的书架，
9: 把元气灌进身体，把活力传递放大，
10: 把烦恼统统丢掉，腾出地方装鲜花。
11: 加油，早上好，
12: 今天也是努力的一天呀。
13: 早起听天气，

0: 天塌了，朋友们，湖南的朋友们，天塌了。今年的湖南的冬天可能不是冷，而是湿冷魔法攻击，超强厄尔尼诺正在赶来。我说九月份怎么这么凉快呢？因为接下来湖南人要准备迎接长达四个月的阴雨和冰冻。气象部门预警，厄尔尼诺状态预计11月到12月达到峰值，强度可能打破1951年以来所有记录。受到这个影响，湖南今年秋季降水偏多四成，湘中湘南要防秋汛，冬季寒潮连阴雨，雾和雨雪冰冻会扎堆出现，湿冷贯穿整个冬天。啥也不说了，好好珍惜现在的天气吧，好吗？
1: 具体来看啊，长沙今天多云，北风四级，18到28度。11号多云，北风三级，19到27度。12号多云，北风三级，18到28度。13号多云转小雨，北风三级，23到30度。

0: 大学军训不止站军姿练队列，还教骑电动车了，你敢信？哈，咱们印象里的大学军训基本上就是踢正步、喊口号、站军姿，是吧？但是华南农业大学今年整了个新活儿，军训项目里居然有共享电动车骑行课。
1: 哎呦，
0: 正儿八百的教学骑小电驴啊，不对，广东他们应该叫电机，我们叫小电驴。
1: 还教这玩意儿？
0: 嗯，
1: 也挺好吧。就我觉得有些同学他可能会骑自行车，但他不会骑那个电动自行车。
0: 有的。
1: 事儿是这样的啊。9月4号，华农900多名本科新生在校园里率先接受了共享电动车规范骑行的专项实操教学，不是走过场，人是真教真练真考试。工作人员现场讲解限速多少，能不能带人，怎么才算规范停放，而且分理论加实操两部分啊，整的就跟那个驾考科目二似的。而且据说这个课啊要覆盖全体新生啊，它是安全教育系列里的创新课程。
0: 消息一出，网友先炸了，有人点赞，这才是必备技能，建议全国推广。更有华农老校友现身说法，语气里带着点凡尔赛，哎呀，你是不知道我们学校有多大，不骑电动车上课就等于拉练，也是没办法，哎，有时候校区太大是这样子的。这话真不夸张，华农占地总共8211亩，光天河五山校区就有4407亩，加上增城基地快赶上一个小型城镇了。建筑面积161万平方米，学校里是五湖四海一片林呐、啊。从宿舍到教学楼搞不好要走断腿啊，那真不是段子呀、啊。嗯。
1: 搞笑又有意思的还在后边。这华农官微啊在8月底发布的新生报道指南里写得很明白。校内电动自行车实行总量控制和上牌管理，开学之后呢会摇号。像车牌竞拍一样抽资格，那如果抽中了才能买车上牌，没抽中的话那就只能先等一等了
0: 啊。在学校里搞摇号。仔细想想其实学校也挺难的，校园大学生多，共享电单车呢满处窜，以前没有统一培训的时候啊，可能逆行载人乱停的现象是屡见不鲜，现在呢把培训放在了军训里，还解决了新生入学就买车的拥堵隐患。哪怕吧，我觉得新同学哪怕就是咱运气不好没有摇到这个校园里的这个电动电驴号，但至少也学会了怎么安全的当一个电动自行车的骑手，是吧？另外呢，不会骑电动车的我只想问一句，我只去学骑车不参加军训可以吗？

0: 继3000元老太发箍之后，知名国际大牌 Miu Miu 又一款新品受到热议。最近呢 ，Miu Miu 2026年新款女士小号钩针编织拉链式钱包在社交平台引发讨论。这款包官方售价5950块，5950块
1: 啊！
0: 我们洗车59.9块，他买个包5950，
1: 我的天！
0: 材质是织物，采用手工钩针工艺啊！我脑子里已经浮现出我挨着钩的那毛线脱鞋了。
1: 哎呀！
0: 有网友发帖吐槽，这是看不起织女吗？就是在网上特别有这种手工编织兴趣的女孩子，她给自己起了个名儿叫织女啊。与此同时呢，社交媒体上已经有手工爱好者晒出了自制平替，表示我直接勾了10000块钱的，勾了两个包是吗？好大气啊！啊，有人表示自己用的远古纱线比这个 Miu Miu 原版更硬挺，形状更好看，意思就是我勾出来的质量更好呗。还有网友晒出了商品截图配文，这是看不起我奶奶吗？社交平台很快成了手工爱好者的作品展，有人晒出自己用同款配色勾出的钱包，骄傲的炫耀完美复刻，力省5000，有人直接在评论区求教程，还有网友说我奶奶一天可以勾10个，有人调侃除了省了5000还创造了一个价值5000的东西，等于挣10000。针对定价争议啊，记者以消费者的身份咨询了 Miu Miu 的官方客服，对方确认这款包确实是今年2026的新款。对于定价依据呢，客服表示品牌商品都是官方统一定价，价格综合了品牌历史、工艺材质、设计创新等多方因素。有手工组从业者说，复刻一款类似大小的钩针钱包，熟练的几个小时就能完成。但是品牌溢价和设计价值呢，不能简单的用材料成本来衡量。也有消费者说呀，买的就是品牌和设计，手工复刻替代不了 logo 带来的社交属性。
1: 我看了一下，截止到9月7号，这个包已经卖出去6单了。
0: 嗯
1: 啊，我严重怀疑是哪位手工大神买不去打版的。
0: 嘘，你知道的太多了。
2: 加油，早上好，让你早起不困难。掌握生活主动权，快乐生活入场券。加油，早上好。

0: 节目的最后啊，还是要为我们永赴斯里兰卡进行财宝溯源的竞选拉一波人气票。今天他是已经出发了，先是飞到上海，然后转机出国到斯里兰卡，一路啊也是风尘仆仆，挺辛苦，为的就是做大家的眼睛，做大家的手，亲眼看一看在斯里兰卡康提努努家族矿区里出来的彩色宝石原矿到底能不能符合大家的心意。斯里兰卡就有一个那个段子嘛，说斯里兰卡呀，没钱，没钱到只剩宝石了。
1: 哎呦，幸福的烦恼啊！
0: 你就知道人家他就是属于得天独厚的一个地理优势吧。所以很多国际大牌他们需要的一些宝石都是从斯里兰卡来进行，货源的订购的。那咱们既然都到了货源地了，那些什么卡地亚呀、尚美呀，是吧？这些牌子一些你觉得好看的这些宝石、彩色宝石的首饰，那我们已经到原产地了，是不是就可以去掉品牌溢价？哎，就如同这个缪缪的手工织编织包一样，哎，它能卖5950，咱家有个会勾拖鞋的艾姐，咱是不是说给艾姐多来两天吧？两天时间，是不是就给艾姐买点钩针、买点毛线，给她打个板就能出来了？一个意思，你拿出去谁知道你是缪缪家的还是奶奶家的呀？是不是？所以，如果咱就是喜欢彩色宝石，那感兴趣，觉得我看看有没有好货，那肯定要进群，不然错过这波，你再也不会有这样的优惠和福利。如果你就是说啊，我想支持竞选啊，也没有问题，得进群。或者咱就想看看热闹，看看这个说是有几十上百年这么一个努努家族，在这个斯里兰卡康提就一直做这个彩色宝石这个矿主。看看他有哪些好货，咱也可以进群。直接在金庸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宝石，回复宝石会收到有竞选美美形象的海报啊，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溯源这个权益官，他就会直接拉你进群。如果大家看了心动了想买，你可以放心，咱们溯源每一颗宝石全部附带当地的国际权威证书，我们还专门请了资深珠宝的鉴定师坐镇，每一颗宝石都经过他的手啊，证书绝对齐全，然后竞选能保证你所见即所得。然后我们之前还有带大家去溯源过沉香啊、翡翠呀、南红啊，这些都是说实话不便宜的东西。然后呢，确实有很多听众家人非常信任我们，从金莲佳琪手上也下单购买回去，好评都是大大的有，所以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加油，早上好，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刷刷朋友圈。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好，北京时间的上午8:37啊，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鹰九五五城市大眼睛，在每个工作日的早上为您播出的刷刷朋友圈啊，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佳琪。

们前天上架的那个洗车的套餐啊，朋友们，刚才我们已经卖出去好几百单了啊，很多朋友下单了啊。这东西啊，它也不太存在什么库存不库存的，当然你说你一夜之间卖出个几十万单那是不现实的啊。我确实好多朋友下了，然后因为确实很划算啊，因为大家平时也要洗车啊，如果说你也想买不想错过这次福利的话呢，都可以现在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朋友圈，然后弹出一个海报，直接扫码下单就可以了。原价呢每次这个价格是68啊，就是68一次啊，这洗车，但是咱们现在呢属于是一个电台活动的粉丝福利价，59.9五次啊，它这个洗车的程度呢在惊喜跟普洗之间啊，而且比惊喜也便宜多了啊。核算下来，咱们之前有听众算了吗？59.9，核算下来每次12块钱呗，啊，洗五次对吧？而且啊，全市咱们长沙全市啊有12家门店，河东、河西、南边、北边都有，有一年的超长。

核销期啊，就是比如说你今天买9月10号，那你就是到2027年的9月9号才过期啊，一年的时间啊。啊，一个车牌限购一单，你拍多了也没有效啊。而且现在啊，咱们59.9块抢购这个5次量彩洗车啊，里边还包含了3次故障检测，还有养车权益券包。力帆养车也是个大品牌啊，绝对值得信赖的。平时啊，你去洗个车，觉得有的地方糊弄你，对吧？就拿水给你呲一呲，拿小抹布给你擦一擦就完事儿了。但是人家这儿啊，有预洗，然后再加洗车液给你擦洗，轮毂表面都给你弄得干干净净，车内吸尘、脚垫清洁、发动机舱除尘，这些一样都不落哈。虽然啊，咱们团购下来每一次和12块钱非常非常便宜，但是人家服务可一点都不省啊。全市12家门店，你看哪个离你最近，然后你直接去就可以了。但是去之前提前预约一下吧，提前一天预约，跟人家排个时间，要不然现场如果车比较多呀，或者是人家在搞其他东西没有地儿的话，你还得在那等，就浪费时间了，是不是？想要下单购买的朋友啊，因为我们这个活动期可能也就这几天，想要下单购买的朋友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啊朋友圈，回复关键词朋友圈啊，朋友们。那个芳芳啊，你关键词回错了，回朋友圈啊，回洗车什么也谈不出来啊，回朋友圈，朋友圈，朋友圈，很清楚了吧。

如果啊，你最近刷短视频，你一定见过这样的画面。一个愁云惨淡的老板站在一堆湿哒哒的鞋盒面前，声泪俱下地表示，老铁们，泡水鞋清仓大甩卖，70块钱两双，我包邮，现场捞现场送，不退不换啊。我听完都愣了，这哪是卖鞋呀，你说的是赶海我都信。现场捞是什么意思？拿网兜下去捞啊。这事儿的起因啊，估计朋友们也猜到了。前阵子福建不是下暴雨吗？啊，那福建有一地儿莆田啊，产鞋那地方，全国人民脚上穿的鞋10双里边，咱不说8双吧，怎么着得5双跟莆田有关系。看到这个画面啊，有人说了，说老板别哭，我不介意泡过水，邮费我出，我就当支援灾区了。还有人说了啊，给我来4双啊，我买回来当雨鞋穿。甚至还有人喊话说，质不质量不重要，心意到了就行。哎，这些网友多善良啊，平时买个菜为2毛钱拉扯半天，一听说灾区有难，恨不得把私房钱都捐出去。我当时看了很感动啊，我甚至想给他转5块钱啊，让老板先买个运费险。但是啊，各位可以先不急着掏钱，你冷静下来想一想，感觉事儿不对。70块钱两双还包邮，这里头水很深啊。现场捞现场送，我寻思是这也不是卖海鲜，怎么还现捞呢？这个你捞的时候能分得清哪只左脚哪只右脚吗？关键他还不退不换啊，万一捞起来一只拖鞋一只板鞋，那你说我找谁说理去？那这个所谓的泡水鞋到底能不能买呢？啊，当地的一位球鞋经销商啊，自己的仓库也进了水了，泡了140多双鞋。人家怎么说的呢？他说这种鞋啊根本就不能卖，泡过水之后啊，这胶水容易老化脱落，皮质容易开裂，而且消费者收到之后呢，你自己还得刷洗晾晒啊，这很容易造成皮质开裂或者鞋子彻底脱胶，就变成鞋体分离了啊，就一分为二，对吧？修三包，修皮还套还包。然后这位老板他还特意强调了，他说我们本地的鞋厂啊一般不会把泡水鞋卖出去，哎，你这么干你影响自己名声，对不对？你听听，人家是体面啊，这打开的是什么？是格局。福建省鞋业协会的林秘书长是这么说的，莆田的鞋厂啊主要是代工啊，工厂本身没有处置泡水鞋的权限，就算真有泡水鞋，平台他也不允许卖。你想拿一双泡水鞋出来，你得先写申请啊，再盖8个章，最后发现这鞋都长了蘑菇了。

0: 莆田鞋业协会的负责人表示，被水浸泡的鞋子100%不能进行销售。啊，他进一步解释，说水里啊会有淤泥和各种杂质，泡水之后鞋子的菌落会超标。啊，就是你把它穿脚上，脚气、脚臭、脚痒、脱皮这些啊，就一站式够齐了。哎，你以为你买了个鞋，其实是买了个培养皿。而且泡水24小时以上，这鞋开胶啊，这你是走着走着路，把鞋底掉了，你。所以说这鞋连上市的资格都没有啊，所以他为什么不退不换啊？因为退回去那道上，这鞋可能就散架了啊。所以这事说白了，就是一些无心的啊无良的商家呀，披着这个灾情的外衣在清库存。那些鞋绝大多数都是平时的瑕疵品、低劣库存、错版、仿冒品啊，本来就是要处理掉的，但是一直卖不掉，因为是没人买，谁买那东西？那现在好了啊，把这鞋往水坑里一泡，又能卖货，又能蹭热度，还能博同情，一石三鸟。说实话，这种利用爱心搞营销的事，咱们见得少吗？前两年啊，那什么水果滞销，帮帮农民伯伯啊，网友们一边抹眼泪一边下单，结果买回来发现那苹果没我拳头大呢。后来发现啊，全中国滞销的水果用的居然都是同一个老爷爷的照片啊，全中国果农都没事，就这老头他自己倒霉是吧？其实这种营销套路的背后啊，最受伤的是谁呢？是那些真正受灾的农民和企业。所以抵制这种劣质的泡水鞋，不只是在保护咱们自己的钱袋子，更是在保护那份珍贵的社会善意。你赚钱可以，你得讲良心啊，灾难是用来战胜的，不是用来消费的。反正咱们的态度应该是洪水都退了，你那智商也该上线了。好了，朋友们，到点了，咱们进段报时，稍事休息啊，马上回来。想要下单那个洗车套组的朋友啊，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朋友圈，然后直接扫码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哦，
1: 北京时间早上8:45，
2: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3: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4: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5: 没问题，想事儿。
3: 小伙子，谢谢你。
5: 没事儿，应该的。
2: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3: 我没呀，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2: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看病找陪诊这件事儿最怕三个字，不专业。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是专业的，这里的陪诊师是经过严格筛选，有些还具备医护背景，他们熟悉长沙每一家三甲医院的动线，从就医规划到协助挂号、待问诊、取报告、取药，还能帮您清晰地记下医嘱，全流程标准化，每一位就诊人都会购买保险。湖南电台出品意味着真实责任与担当，芒果陪诊收费透明，做您全家人的健康后盾。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0: 欢我，哦，喜欢我。
1: 啊，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支持啊！下单的朋友。想下单的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朋友圈啊，然后弹出我的这个微信啊，还有这个下单的链接海报啊，两张图片，下单的那一张右下角有一个二维码，你这长按图片扫描那个二维码，直接进入到那个下单界面，59.9块下单就可以了。然后提示各位哈，这个你就自己用啊，如果说你朋友要用，家人要用，你就让他们自己买，因为每个单啊，就是它只能核销一个车牌，你给别人用它就不行的哈，一定是要自己买哈。反正59.9块五次的洗车哈，每次都是原价68元的。咱们现在啊，这五次直接给你打包59.9，还包含三次故障检测，然后里边还有各种其他的权益哈，包括这轮毂都给你弄干净的啊，这个驾驶舱的那些东西啊，那个脚垫这个那个给你弄干净的啊，还有这个发动机舱也给你除尘是吧？花里胡哨的啊，做可好了啊。我再坚持一天，明天下了班我就休年假了。这两天啊我就琢磨说年假出去我吃点啥去啊，这一趟回大连老家溜达一圈啊，有同学朋友在大连啊，回去溜达一圈，搜搜吃点什么，我上网搜，我输入了一下我住的那个酒店的位置，平台给我推荐的第一家是山海相逢大连东港地道湖南菜，不扒瞎啊，我给大伙儿念一下菜单啊，你们感受一下吧。第一道菜小炒黄牛肉，我想这挺好啊，79。辣椒炒肉46，头道有机胖头鱼汤128，臭鳜鱼188，听懂掌声。看了一下子这个菜品啊，普遍还是可能湖南当地啊比较常见的一些菜品，就是价格可能略高一些。比如说在这里边剁椒鱼头啊，桂花糖油粑粑啊，雷辣椒皮蛋茄子，柴火金钱蛋，韭菜炒河虾啊，包括这个什么什么雷炒血水臭豆腐啊，油泼香干，这些啊如果我没来过湖南的话，我在东北确实不会刻意去吃啊，因为东北啊没有什么店有这些菜，我之前都没听过。我记得我之前跟大伙讲过啊，就是我刚来长沙之前啊，就是临在成都，就临离开成都那几天啊，当时在成都吃了一家这个还比较知名挺知名的一个连锁品牌啊，就是西贝油面。我当时去他们家吃饭去啊，为什么呢？因为想吃隔壁海底捞，完排队懒得排，我就去他们家吃饭，然后点了一个他们家的那个特色湖南辣椒小炒肉，甜的，我给人家喊过来，我说你是不是把那个盐给弄错了，放的糖啊？还说不能啊，这正宗的这个长沙小炒肉，这个辣椒炒肉就是甜的。我心说我没去过长沙，你别忽悠我啊。真的这个事儿我记一辈子，但是啊，因为我当时我也没有说我拍个什么视频，我留个证据啥的，也没有办法说再给大伙儿就证明什么东西，但我只能跟大伙儿讲，我这说的绝对是真事儿啊。西贝油面他们家当时我点的那个辣椒炒肉，他告诉我是甜的，正宗的长沙辣椒炒肉就是甜的，给我忽悠的一愣一愣的啊。因为我来了之后啊，跟我的领导同事们一起去吃饭去，那肯定得点辣椒炒肉嘛，对不对？我第一次吃，第二次吃，第三次吃，就我刚来的前两个月，我每次跟领导同事去吃饭去，我都会问一句，湖南的辣椒炒肉有甜的吗？真的，我那时候就这么天真，我宁可相信是我吃的，就是在这边啊，吃的不到位，也不愿意相信那个人骗了我。

的人呢、心善啊，他就容易被骗啊。为什么被骗呢？因为他善。你看最近啊，这是一降温啊，秋风一刮起来啊，以前叫秋风刮蟹脚痒啊，中国人太会吃了。一到这个季节，什么大闸蟹、梭子蟹呀、啊，嘣儿吧的就往那个饭桌上蹦的。你看现在9月10号。9月1号啊，对于沿海的朋友们来说，那是有口福的，因为9月1号开海，一般到9月4号、5号啊，第一批这个最好最肥美新鲜的梭子蟹啊，就上桌了。哎呀，黄澄澄的那个蟹黄啊，饱满的蟹肉，光是想想感觉淌哈喇子啊，结果一摸全是泪水，因为你有可能被螃蟹扎了心呢，老铁。最近啊，网上有个新闻啊，这乐死人了。一位网友欢欣喜地的啊，上这个市场买了梭子蟹，一共就买了4只，1斤半左右。回家之后呢，像一个寻宝猎人似的，小心翼翼的把捆在螃蟹身上的橡皮筋给解下来。然后哥们干了一件特别有仪式感的事，哎，把橡皮筋放到了秤上称一称。结果呢，光是橡皮筋138.6克，什么概念啊，朋友们？橡皮筋快3两了啊，那螃蟹都好像是捆绑销售的赠品啊，买皮筋送海鲜，咱也不知道到底还是什么螃蟹代购皮筋，我差点以为啊，他当天晚上得吃一道那个橡皮筋炒螃蟹呢。这位网友还挺幽默，他说今年的梭子蟹比较凶啊，建议得拿铁链给绑起来啊。我一听就乐了，你这你外行了吧，铁链虽然压秤啊，但它不吸水，你这哎呀，不要以为这是个例啊。另外有一位消费者更惨，花55块钱买了1斤的螃蟹，回家一称，绑螃蟹的红色皮筋重达103克，价值11块钱。大哥当场就懵了，说我这是到底买的是螃蟹还是皮筋啊？另外还有很多网友都在吐槽，说这是什么高科技捆绳啊，居然还带吸水功能的。足足80克呀，这种高科技专门用来捆梭子蟹的腿，是不是有点大材小用了？我在电商平台上一搜啊，绑蟹橡皮筋，那真是打开新世界大门了，各种加厚可吸水增重螃蟹专用的皮筋琳琅满目，1斤的皮筋才卖你7块钱，吸饱水以后啊，能让你卖出好几倍的钱去。另外呢，商家还大大方方的承认，说亲，这皮筋遇水啊是会增重的，具体重量呢以您实际使用的吸水量为准。这不就是赤裸裸的告诉我们这玩意儿是个坑啊，但是坑的有多深得看您自个儿发挥啊，看你良心有多大。有网友算了一笔账，如果75块钱一斤的螃蟹，皮筋就得占6块钱啊，多买几只那皮筋就得炒一盆菜了。有网友开玩笑说，干脆买皮筋送螃蟹得了。我一拍，哎呀，这主意好啊。最后花40-50啊，拎走4斤橡皮筋，回家还得发朋友圈呢，哈哈，今天薅到羊毛了，老板送了我6只大螃蟹，哎哎，老板给我来1斤皮筋啊，螃蟹随便送2只就行了啊。有的超市啊标价更加直接了，带绳子的88一斤，不带的98，那个人家很良心，起码他明码标价啊，告诉你1斤皮筋值10块钱。哎，合着咱们消费者还得现场当这个心算大师，先称一下皮筋，再换算一下子净蟹肉的单价、对比一下哪个便宜。当然也有明白人会说啊，说你怕套路，你直接不买就行了。这话就跟告诉你说你怕噎着你别吃饭呢，都是废话。我们想吃螃蟹，想要享受美食，这没有错呀，我只是不想被潜规则，我不想花冤枉钱。这个红色的吸水绳啊，据说是老套路了啊，网上一搜到处都是避雷指南啊，感情这已经不是一个新刺客了，这是个祖传刺客。我们小时候绑螃蟹用的是草绳啊，天然环保，后来呢升级成了塑料。

炮声，你蒸完螃蟹还能当那个捆粽子用。再后来商家发明了这种黑科技的吸水皮筋，弹性十足啊，买回家你说还能二次利用吗？给孩子当那个弹弓使可能行。那你还别说啊，这皮筋吸了水之后个头看着确实挺大的啊，轰通通跟个大虾似的。老板往那一绑，那螃蟹瞬间显得很精神，那钳子都外八字啊。所以我建议各位老铁啊，明天开始去菜市场，你兜里边揣一个弹簧秤，买蟹的时候啊，你先让老板把那蟹跟绳子分开称。如果老板不同意，你就说行行，你不同意那我不买了是吧。老板问你为啥，你就说我买了这螃蟹啊，隔壁那汽修店的老板该嫉妒了，毕竟人家卖轮胎都没你挣钱。

0: 好了，朋友们，到点了。然后有朋友私信问我，千里草问我说怎么使用啊？就扫码啊，咱们那个下单那个界面哈，你扫码，右下角不是有个码吧？你扫码直接下单，下单完之后呢，你就找一家离你最近的门店，在去之前啊，提前给在小程序里边预约，或者是给门店联系一下子啊，然后到店出示你的那个码核销就可以了啊，一个单对应一个车牌，好吧，就这么简单就完事了，你就可以使用了。想要下单购买的朋友啊，想要获取这个购买链接的，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朋友圈啊，然后扫码下单啊，到店使用就可以了。好，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3: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
4: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景湾子站到了。
6: 这个名字是因为古人修路的时候不愿意埋了那颗好井，就在路拐了一个90度的弯，所以这里就被叫做景湾子。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8: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9: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7: 是 AI 帮我生成的。
9: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0: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7: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0: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最近刷到一个推送啊，给我推了一篇文章，特别有意思，一下子勾起了我的好奇心，光看标题就很有吸引力，说古代哪个国家的断头饭最好吃。我一看，我天，哎呦，我这太小众了，这话题。说先说古代朝鲜啊，他那个断头饭、啊、跟普通家常菜其实差不多，有什么呢？米饭，然后就泡菜嘛，对吧？米饭、泡菜、大酱汤啊，很清淡，也没有什么油水。日本一些贵族风格的断头饭呢，也比较朴素啊，白饭上面给你撒点盐，加点咸菜，配上一碗味增汤啊。味增汤是什么呢？就是水里边掺点大酱啊，大酱掺水。哎，很简洁克制啊。古希腊的断头饭有一个很特别的名字，你可以理解为净化餐。那的意思就是你人在临行之前呢，就是完成身心上面的净化啊，听着还挺高级的。是那可不高级吗？可不净化吗？那命都没了啊。那古希腊人的观念里边啊，吃过这顿饭就可以放下怨气，安安静静的接受命运，做回纯真的自己啊。看临了还给你升华一下子。那你要说物产丰富配置豪华，还得看咱们这个古代清朝啊，大清的这个断头饭啊，确实是有点存在感啊。不仅荤素搭配，这菜色呢也比较丰富，有时候你甚至还能跟狱卒点菜啊。不过呢，能点菜归能点菜，也不是说你想吃什么这老李就真能给你变出什么了。你说你想弄个烤全羊，那人家恨不得现在就给你剁了啊。所以说呢，你要论朴素吧，那朝鲜跟日本算是清心寡欲的啊。论仪式感呢，还得看古希腊那边啊。但是你要单论说吃得好啊，伙食棒，那还得是看咱们天朝啊。那确实咱们这边这个吃食会比较丰富啊。当然这吃的好不好的也不重要了。

0: 最近啊，刷短视频有个新闻给我干破防了。湖北襄阳有一家咖啡店搞了个活动，叫40岁以上老人优惠价，一杯美式只要5块钱。我看完当时都炸了锅了，什么意思？40岁老人，我离40岁也就还有一段比较充裕的时间啊。但我就感觉老板对老人这个词是不是有什么误解啊？门口的招牌上写着啊，我们不查身份证，只要你长得像40岁，就是。你这话听着像是福利，但感觉是把利刃呢。店员看我一眼，哎，大爷，你这看着挺成熟啊，来，给你5块钱来。不过啊，不能太离谱。老板说了，一眼看上去20多岁的肯定不行。但我觉得你要是真长得老，那也占便宜啊，因为你20岁的时候就可以享受40岁的价格，这跟透支信用卡是一个道理啊，只不过你透支的是发际线呢。所以说你要是长得着急，你现在就去啊，以后谁再叫你大叔，你就说，你说走啊，陪我去喝杯5块钱的咖啡，我请你，我有优惠。对此啊，有网友欣然接受了啊，说这个泼天的富贵终于轮到我了。确实也有网友表示说，40家的老人表示并不想占这个便宜啊，40岁以上的表示说再便宜也不去，太伤自尊了。冷静一下朋友，等你端着星巴克看着旁边5块钱咖啡的大爷，你会不会有一丝后悔？你会不会在心里想，他那杯和我那杯是一个味儿吗？评论区啊，瞬间就很热闹了，温柔又好笑。有人自嘲喊话说，40岁以上的老人能多放点糖不啊，为什么呢？说这辈子吃生活的苦，不想再喝美式的苦了。你这啊，还有人精准规划说具体在哪儿啊，我提前标记一下位置，等10月去打卡去。还有人反向操作说，好不容易熬到40岁了，还要喝冰美式吃苦啊，算了不喝了。还有人倔强的表示说，40岁以上怎么就老人了啊，我要花10块钱买，我不老。那记者采访了这家店铺的老板刘先生，他表示说，以前不少80后路过咖啡店，总觉得那是年轻人的地盘，有点不好意思推门。没想到优惠一出来，每天都有80后大大方方走进来，目前这咖啡的售卖增加了1倍。老板估计心里边暗喜，这笔生意省了杯子，咖啡粉的成本也就2块钱，他卖5块，利润翻倍，还落个关爱老人的好名声。但是年轻人们也没闲着啊，追着问说，大学生怎么了？大学生不配合5块的吗？孩子，你听叔一句劝啊，现在市面上的9块9、6块9、3块9的咖啡那么多，你们有的挑，而我们呢，好不容易有一个5块的。店里的咖啡机上贴了一句话，我当时就笑了，叫祖传3代做咖啡，目前第1代。这不就相当于是祖传3代理发，目前学徒吗？祖传3代开法拉利，目前缺俩法拉利轱辘。80后就是这样的啊，一边干活一边自黑啊，嘴里说着我老了，心里还觉得自己是个少年。采访当中啊，老板告诉记者说，身边的朋友都是80后，每天都是2到3杯咖啡。那天朋友开玩笑说，提议40岁以上咖啡5块钱，那刚好是一杯咖啡的成本。他觉得有道理，那咖啡机里流出的不是咖啡，那就是我们逝去的青春呀。老板说也算是一个自嘲，其实40岁也不老啊，我们80后心态还是很年轻的，这个年龄段啊，有苦有甜，跟咖啡比较契合啊，比较击中现代人心理。一句话，40岁不是老，是刚刚能喝5块钱美式的年纪。只要我还能喝完这杯咖啡不心跳加速，那我就是这条街上最年轻的老头啊。另外老板还说了，说本来40岁以后啊，就是独处、咖啡、运动3大乐趣，这个活动应该会继续做下去。你叫我老人行，我不跟你计较，但你得给我5块钱的咖啡。那我何止是老人呢，我还可以是你失散多年的老 baby。 老板请给我来一杯少糖多冰的咖啡，谢谢。好了，朋友们，到点了，咱们进段报时啊，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时间上午9:15。
2: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3: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4: 我本可以。
3: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1: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
5: 妈妈，
3: 等一下，
4: 不行，
3: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4: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4: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8: 没事儿，我自己可以走。
9: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4: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8: 好，辛苦你了啊。
4: 哎，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10: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受到今年十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7月4号以来，广西南宁多地遭受了严重的洪涝灾害，社会各界纷纷捐款捐物支援防汛救灾。有不少网友啊，主动晒出了自己的捐款凭证传递善意，但是也有人打起了流量的歪主意，借灾情炮制虚假善举博取关注。继福建日报全媒体中心曝光了抖音账号秋叶白诈捐10万元一件事之后啊，今日记者再收到了一份网友爆料，小红书万粉网红安澜宣传捐款100万，而实际上呢只捐了1块。记者查询上述账号发现啊，捐款给广西壮族自治区红十字会100万的截图赫然放在他的首页头条，图上的捐款日期为7月17号。该网红发帖表示啊，灾后重建略尽绵薄之力，引发上千点赞，迅速涨粉到3.1万。记者致电了广西壮族自治区的红十字会啊，工作人员表示，捐款名单均已公示，7月17号并未收到个人单笔100万元的捐款。工作人员还根据网友反馈的姓名查询到了当日一笔1元的捐款，但是与该网红晒出的账户尾号不符。记者向小红书反映相关情况之后呢，工作人员表示，这个帖子已经处理了，用户已经禁言，平台明确管控各类制造虚假信息的行为。用户如果发现相关虚假线索信息啊，可以通过官方的通道进行举报，平台会第一时间审核啊并处置。那说实话，心意不分大小，捐1块跟捐10万都是心意。但你不能捐1块，你说你捐了10万，你这心意膨胀的也太大了。

庭。原文如下：这些天你们大概也听到了一些消息，茶颜家族旗下的子品牌在长沙小范围开店的昼夜诗酒茶小酒馆准备全部关店了，闭店是陆续的，大约会在10月31全部关停。如果你也喜欢周围那家店还没打烊，那就请再喝一杯好好告别吧。想当年啊，我在这个店里边连喝3杯都没醉，第二天喝瓶 Rio 给我干趴下了。

广州广播电视台的报道。9月6号，有市民反映，在广州市白云区和越秀区交界的同德围南北高架下发现了一头鳄鱼。目击者林先生告诉记者，他在垂钓的时候看到了这条鳄鱼，大概有60厘米长，就趴在桥墩底部的泥地上，不知道什么品种。附近串园区的巡逻保安也透露，一个多月前啊，也曾经见过鳄鱼，当时有一条一米多长的。周边的居民和工作人员也表示，这附近可能不止这一条鳄鱼。9月7号啊，一位目击街坊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说我们几个朋友在钓鱼的时候啊，突然发现了对面有类似老鼠的物体在移动，用手机镜头放大仔细一看，原来是一条鳄鱼。接报之后呢，林业部门迅速到场处置，并确认了该鳄鱼为暹罗鳄。我觉得这事儿啊，最高兴的应该就是那些钓鱼的朋友了。空军老表示，你看有鳄鱼，那我空军很正常吧，那是吧。

啊，今天我们竞选已经出差了啊，这个点他应该在飞机上。今天一大早从长沙出发，然后去上海，跟上海再直飞斯里兰卡，上斯里兰卡做这次这个彩色宝石溯源去啊，直接奔到当地矿主的这个宝石私人博物馆，跳过所有的中间商。然后呢，昨天我们已经这个拉了群了啊，就是咱们这一次这个溯源活动的群，有好多咱们的听众朋友都在群里边啊，等着想看这个财宝长什么样子，然后也看有没有羊毛可以薅一薅啊，我觉得这挺好的啊。关键是这一次啊，不光咱们湖南台去，还有全国各地的其他的省台也都会到场，所以说呢，大伙儿也可以给竞选助助力啊，哪怕就说咱不买东西，光凑个人场啊，你把那个群消息一关啊，你凑个人场，过两天你退出来啊，也可以啊，帮我们涨涨人气嘛，是吧？因为每天跟咱们节目进行互动的朋友，老在咱们这儿下单买东西的朋友，还有经常这个抽奖在咱们这儿拿到福利的朋友啊，你不能说到这个时候，然后你不吱声啊，帮帮我们啊，凑凑人气也行。这次的宝石溯源啊，对接的是斯里兰卡宝石界的传奇啊，康提努努家族，自1942年创立，历经80多年风雨，一家三代人深耕宝石矿业，这一次给大伙儿做到最纯正的斯里兰卡宝石溯源啊，确保每一件售出的都是正品。想要看一看的朋友啊，现在呢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回复关键词宝石之后呢，添加权益官的微信，付10块钱的膨胀金，下单的时候可以直接抵扣500，如果说不下单啊，这个膨胀金也是可以退回来的啊，完全不会说就拖欠你啊，扣你不给你不至于，咱又不是那个小黄车，是不是？反正吧啊，想要给我们帮帮场子的朋友，就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啊，然后扫码进群。想要购买咱们这个洗车套组的朋友呢，就是59.9块洗5次车，然后3次故障检测啊，外加其他的花里胡哨各种权益哈。力帆养车全长沙12家门店，河东河西从南到北都有门店哈。想下单的朋友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朋友圈啊，扫码下单。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刷刷朋友圈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95.5。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2: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
1: 所谓阅读，就是关心你我，热爱生活，了解四季时序的民俗物事，会讲有腔有调的人生故事，懂得如泉水流淌的生活之美。每天无数次用手机拍下日常瞬间，也用文字写下心中的桃花源。
0: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
2: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欢迎各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这一份书单希望我们在当下，在2025年的时候还可以获取一份古人的户外书单啊。古人不是说他没有这个健康的意识，他不会做一些户外的运动，古人玩的东西也很多啊，只是那个时候各种各样的条件有限啊，交通有限啊，或者是一些这个出门的方式有限，但是并没有阻碍他想要去探索大自然的脚步。人家不仅探索了大自然，还要写诗，还要作词，还要在我们的四季时序当中体现出来，这都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古人智慧。那今天你在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这一份书单看一看古人眼中户外的生活，户外的大自然会是什么样子。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各位来读到的这篇文章啊，是来和您推荐一本书。我觉得这本书也是非常完美的体现了古人的智慧。我觉得古人的智慧当中就是非常的质朴，同时又非常的优雅，蕴含着我们古代的这种对于大自然的敬畏啊，这种精神内核。这本书它是通过一天从早到晚12时辰来和您看一看，在古人的心目当中，时间的概念、时序的概念是多么的重要。
0: 道是风雅却寻常，宋人12时辰，再现宋时12时辰，感受宋朝一日之美。

0: 很多人喜欢，比如说喜欢玩一些这种变装的游戏，或者说喜欢呢看一些这个宋代有关的电影啊。现在有很多餐饮也开始去复古啊，去复刻宋朝人吃的是什么。就是宋朝是一个让很多人都非常心驰神往的朝代啊，那个时候的文人气和烟火气并重，而且繁华开放鲜活又生动。那如今呢，我们的城市快节奏的生活当中也让不少人非常的繁忙，所以就开始艳羡啊，甚至畅想古人的那种闲适之感，也好奇这古人的一天到底是怎么过的。那今天呢，我们不妨就从破晓开始来和您看一看古人的十二时辰。
1: 卯时又名日时、破晓，弄妆照花前后镜，晨光莫问车马尘。
0: 卯时大概是什么时候呢？也就是凌晨五点到早上七点之间。这个时候啊，就是仰待星月啊，万物蒙蒙然啊，你可能也刚睡醒。但是在古代宋代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宋朝的政府官员不是在上班，就是在去上班的路上。虽然那个时候没有早高峰哈，但是呢他们的出行时间非常久啊，毕竟人家没有车，只能靠步行或者是坐轿子啊，骑驴骑马，甚至的赶牛车去上朝的路上。所以上班这个词其实最早也是出现在宋代。那个时候的古代官员们参加朝会叫做上朝班或者就叫做上朝。那日常的朝会内容一般啊，就是官员觐见皇帝，奏事议政无事退朝不用上朝的这些普通官员呢，还需要干嘛呢？到你的所谓的官署地就是上班的那个单位去打卡去签到，所以俗称叫做点卯。这个词其实就是这么来的。那古人呢在诗里面就已经写到了，说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就是说早晨晨光这个时候扫床晨光透过窗子扫到了你的床上，对吧？太阳照屁股了这个时候呢，照见床榻上宋代女子的慵懒模样。那无需上朝的他们洗漱完毕，就会坐在镜子前，拿出自己的梳妆盒里面装的都是他们的心爱之物，一些化妆用品比如说这个眉墨呀、铅粉啊、胭脂等等，干嘛呢？来修饰自己的面容，然后再梳一个清雅平易的低调的发髻再搭配上这种清新淡雅自然韵致的妆容，那更显宋代女子这种温婉含蓄之美。
1: 辰时又名时时，一日之计在于辰，周时高点莫辜负。
0: 辰时大概就是早晨的七点到上午九点之间对于追求生活情趣的宋代人来说，当然美食自然是这个世间绝对不能辜负的一个美好事物自古以来我们就知道民以食为天，那早餐一定是重中之重，要吃好的。宋代的寻常百姓家因为日出而作的工作性质，其实早晨多数是不在家开火的这个厨房是不用的，干嘛呢？去外面的早点铺子解决。比如说在文献记载当中就写到，说宋代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早市大多呢是灯烛卖早餐，就是点着蜡烛去卖早餐仅用一二文钱就可以买到像糍糕、粥饭这种非常简单早点。所以古籍里面就写到，说处处拥门，各有茶坊酒店，勾肆饮食就是当时在宋代汴河两岸的食店、酒楼、这个茶坊，简直就是一个挨着一个。如果你的时间上经济上，对吧，稍微的这个宽绰一点，你可以沿河一边散步一边挑美食，就是边走边吃。而且你要知道宋代人他们呢大多喜欢吃的是什么呢？是羹类，也就是说水煮之物当然这个要归功于宋代人对于美食的一个钻研的精神。那比如说他们就发明了像炒、炸、煎、涮各种各样的烹饪方法，让宋人早晨的美食不局限于上述的品类。还有什么呢？你像什么煎饺子呀、馒头啊、包子呀、油饼啊、炊饼啊、乳糕啊、面条、馄饨，简直是一应俱全。

0: 四时又叫渔钟。
1: 四时，这个时候应该就是来到一个人哈，这一上午精神头最好的一个时间点了，大概就是九点到十一点啊，日近半午，酒足饭饱。干嘛呢？开启沉浸式的劳作模式哈，不要辜负了大好时光。该下地干活的下地干活啊，该在窗前读书的就开始拿起你的笔墨纸砚开始读书。那士大夫呢，以天下为己任。那比如说啊，这个上班结束，他们也不闲着，干嘛呢？向下属来传达朝堂今天所议之事。啊，结束繁忙的工作，才留那么一点点的时间，去稍微的摸个鱼，稍微的休息休息。这个时候呢，九点到十一点啊，也有很多人干嘛会选择读书，当然了，诵读古人的快意文章啊，或者说留名千古之诗，这个呢有人会干啊，也有人呢喜欢在这个时候啊写字作画，临摹画作，也有人呢这个时候干脆就是谢绝访客造访，干嘛我要赖在床上啊小眯一会儿了，或者说偶尔起身喝几口茶了，然后继续躺下来闭目养神，惬意自得。所以想一想，我觉得古人的这个九点到十一点哈，感觉比我们的九点到十一点过得还是要潇洒自在一些的。当然呢，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和您说一说关于古人的十二时辰。十二时辰当中其实蕴含了很多古人的生活的风雅之美。也有朋友在 Radio 节目的后台来问啊，今天这本书叫什么名字，感觉呢可以买回家这个随时的翻看一下，特别是喝茶的时候特别的般配。这本书的名字呢就叫做道士风雅却寻常，宋人十二时辰。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9: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粥好了。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4: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2: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2: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4: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2: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5: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6: 老人独自去医院最怕什么？怕找不到科室，怕候诊区漫长的等待，怕做检查长长的排队，怕听不懂医嘱，也怕耽误儿女上班。现在不用怕了，芒果陪诊解决各种老年人怕去医院的心情。怕流程繁琐，我们帮你排队规划。怕家人担心，我们全程陪护并同步看诊情况。怕服务价格贵，小程序注册新人首单还有立减优惠。家人看病别焦虑，把这份麻烦交给芒果陪诊。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芒果陪诊，让看病的过程不再是负担。请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7: 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满溢。古人的真情，古城的浪漫，都藏着流传千年的一杯一盏、一日一物之中。
8: 我们读书吧，国风里的东方美。

0: 道是风雅却寻常，宋人十二时辰，再现宋时十二时辰，感受宋朝一日之美。午时有平午、停午等别称，午枕花前丹玉流，日催红影上帘君。
1: 午时啊，这是每一个上班族甚至每一个在校的学生最期待的时间，那就是终于可以吃午饭，可以午休了。在古代啊，古人的眼中，午时呢大概就是11点到快13点的时候啊。比如说宋代诗人早已经用诗句告诉我们说，这个时候是什么呢？是日光平午见，雾气半天蒸啊，说这个时候太阳最猛烈了，那午睡小憩一会儿最为养生，最为舒服。因此呢，绝大多数的宋人啊都有这样的一个午休的习惯啊。特别是对于当时的一些文人来说，午睡之后啊，那种灵台清明，神清气爽啊，诗潮澎湃，妙语频现，就是你睡得好，你的这个文章也写得好啊，诗词也写得好。比如说陆游，他呢就曾经以午睡为题写下过一首诗，诗里就说啊，说这个如何得一室啊，床服暖如春，午枕斜小醉，鼻息汗似淋啊，说你看这睡的，对吧，这个打鼾啊，都已经把这个似淋都给惊扰了，睡得好。

0: 睡得踏实啊。当然呢，作为著名的午睡诗，还是要说一说这个宋代啊诗人啊蔡确，他曾经写过一首诗啊，他呢就是以书催眠，就很多人现在看书也是嘛，说睡前看看书不为别的，就是催眠而已。古人的时候，哎，人家也是这么干的。醒后呢，不仅神清气爽，而且倍感环境宜人。此法凡读书人多有体会，就是说这个办法很多读书人是特别有体会的啊，堪称最雅致的午睡大法。所以啊，就很多诗人们啊，堪称在自己的这些诗作当中啊，都唯独把睡觉这事儿、午睡这个事儿写得特别的好，什么纸屏石枕竹方床啊，手卷抛书午梦长，就是诵读这些诗的时候，就会感觉你感觉也跟着当时的诗人一样，那种双目微睁，随遇而安卧，对吧？枕石入梦啊，醒来之时还有声声笛竹入耳，就这种境界啊，这种情致啊，有人说真的是让古人用他们的古意哈，道出了午睡的妙处。
1: 未时又称日侧、日映，剖得浮生片刻闲，秋千蹴鞠上豪华。
0: 未时，未时来到大多数人，其实真的就是干嘛打瞌睡的时候啊，因为呢，它大概就是在下午的一点到三点之间。那午睡之后，古人是怎么来应对瞌睡呢？就是出门去运动一下。所以午睡之后啊，在宋代来说，很多人就是选择这个时候干嘛踢足球，对吧？宋人称之为蹴鞠啊，这一项运动在宋朝的时候备受青睐，上至达官贵族，下至平民百姓，无论男女老少，就人人上街或者说找个地方都想踢上几脚。而且呢，你在不少这个宋代就是出土的铜镜啊，什么就是镜子，比如说甚至可以拿在手里啊，梳妆的时候照的那种镜子，你就会看到宋代铜镜当中就有很多纹饰，就是男女去踢球的纹饰，就画的是这种画。然后呢，宋代的一些陶枕上面也描绘了民间少女踢球的情景啊，你看那个时候女孩子啊可以一起出门去踢足球了。而且呢，宋代甚至还出现了这个相关的踢球的组织，哎，甚至把它称之为艺人，就可以说真的是劳逸结合，有着自己的生活节奏，也处处是体现着宋朝人追求传统风雅生活的一种态度。啊，如果你嫌这种运动啊过于剧烈，要跑一跑，浑身臭汗，还有别的运动可以替代一下，比如说玩一玩捶丸呢，啊，这个呢在宋代来说呢，就是相对来说没有像蹴鞠啊那样的激烈。所谓锤丸，就是锤击者去击打一个东西啊，丸什么就是圆球啊，或者呢你以那种棍棒啊下端弯曲处来击打球，就很像我们现在的一些现代的这种体育运动啊。这个娱乐活动其实在宋代的时候人气非常的高，比如说在《玩经集序》当中就记载说宋徽宗是最喜欢玩这个的。而跟现代一样，其实这也是一种什么呢，就是你热爱一种运动啊，你也会形成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这种爱好的小圈层。而很多宋代女子啊，除了踢足球，除了玩这个捶丸之外，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个特别特别适合在春天和秋天来玩的一个运动啊，当时叫运动，现在呢我们会觉得这个呢其实就是一个娱乐活动，叫秋千。荡秋千，女子荡秋千时高高飞扬，衣带飘飞啊，颇有几分神仙之态，以至于呢在唐代的时候，唐代宫中啊将它呢称之为叫做半仙戏。所以呢这一项极具美感的运动啊，尤其适合女孩子，你这个吃饱喝足，午休小憩之后结束啊，适当的对吧，荡荡秋千有助于消化。所以你看这踢球、捶丸、荡秋千，总有一款是适合你的。
1: 申时又称日补，煮水煎茶，浓与淡，常务风雅，静人心。
0: 按照时间的线索，申时大概就是来到了下午的三点啊，到这个下班的时候五点这个时间段啊。这个时间段宋朝人在干嘛呢？宋人在喝茶。从

0: 瘾当中获得一次安慰。哎，这就好像这个时间段我们的上班族也要点一份下午茶，其实呢是一个道理的。你想想，在古代的时候啊，午后庭院，杨柳修竹，绿影婆娑，呵呵，一间静室，一杯茶，几盏糕点，哎呀，心绪安然，不急不缓，呵呵，洗去了一日的烦躁和劳累。哎，下午茶有的时候给你的感觉也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呢，古人呢就会写到啊，说竹照半龙金翡翠，麝熏微露绣芙蓉，对吧？跟茶台相对的就是一席香案。那宋朝人可是讲究啊，也真的是生活家，比如上面各种各样的香具，焚香而坐，哎呀，刹那间，所有不开心的事情啊，都被你俯下心头啊，茶事之余，焚上一炉香，添些许的真趣。而除了焚香之外呢，还有插花，对吧？现在我们在很多家居市场啊，你看到那种讲究一点的那种屏风上面，就有那种插花的艺术，这也是宋代啊，成为中国古代插花史非常鼎盛的一个时期。当然，除了焚香，除了插花，还有什么？挂画赏画，在午后的时候把你收藏的那些画都拿出来好好的看一看啊，感受一下，呵呵，这种闲情雅致的意境也是疲惫一扫而光的好方法。所以啊，午后深时真的是你可以将美好推向高潮，有很多办法啊，下午茶是一个办法，这个焚香煮茶是一个办法，还有呢就是挂画赏画是一个办法，哎，插花也是一个好办法。所以宋人的风雅其实并非是脱离了世俗的束缚，而是深入到人间烟火的一种历练。当然呢，跟随时间17点往后，每一个不同的时辰，古人都在干些什么呢？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和各位来把这本书再来和您看完啊。还有朋友在问说这本书叫什么名字，你可以去找一下哈，电子版目前是没有的，但是呢纸质版已经出版了。这本书的名字呢就叫做道士风雅却寻常，宋人十二时辰。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

0: 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雨花亭东这道嘛，
4: 雨花亭曾经也叫做雨花台，古代时因为这里曾经有一座雨花亭庙，所以被叫做雨花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0: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这里是李清照的家。
1: 小阁藏春，闲窗昨日，画堂无限深邃。
0: 走进院子，便可见一张琴，一溪云，几株绿植，一眼水景，室中一张书案，案有展卷之册，焚香之炉。夫妻俩日子虽过得节俭，但精心打理过后，入眼就是生活的仙境。
1: 世呀，何须大，花香不在多。
2: 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0: 道是风雅却寻常，宋人十二时辰，再现宋时十二时辰，感受宋朝一日之美。酉时又叫日入日落，金女欢乐嘉宾会，钟鼓馔玉不足贵。
1: 这个时候酉时17点到19点的时候，想一想每天这个时间段您在干嘛，可能是下班路上，可能是早已经到家啊，开始吃完饭，甚至已经开始辅导孩子作业了，可能呢正是跟这个好朋友在外面这个约会溜达啊，逛游逛游，看看电影。在古人这个时候干嘛呢？夕阳西落啊，意味着到了饭点儿。那宋代文人或官员啊，是非常的乐于举办各种各样的家宴，来拓宽自己的社交范围啊。其实呢，从古至今啊，人人如此。这家宴的规

0: 歌单呢也有高有低，低的呢就是寻常的家常便饭，对吧？高的呢就是山珍海味。当然宋代啊也出现了一些竞相铺张大肆浪费的情况，比如说北宋的政治家司马光的父亲曾经呢举办过一场家宴，就是这个排场随性，就是随性到什么程度呢？哎，两瓶酒，下酒的一些果子，再摆上一点肉干肉酱就可以了，就是谁来反正都是这些东西吃，连餐具都无需额外的准备，就日常家用的这种碗筷杯盏就可以。当然呢还有一些人生活比较富裕的宋人很讲究，就十指不沾阳春水，不是自己来准备饭菜来待客，所以呢就是拜托当时非常流行的什么呢，叫做四司六局，有点类似于像现在就是到能拎着这各种各样的东西工具到你们家里来给你操办年夜饭啊这样的团队，他就是事无巨细面面俱到啊，给你提供非常完善出色的家宴配置这样的一种服务机构，让你不用担心你这个宴会啊不够排场或者说不够有特色。这豪门宴会无所不有嘛，对吧？这里面从果盘冷盘到热菜羹汤啊，到从主食到酒水，就给你铺满整整一张桌子，甚至还要吃流水席，轮换几轮，可能你晚上五点来你就吃这一轮，那个晚上八点来的就吃下一轮，所以呢更多的时候呢除了吃还要观赏啊，对不对？这个宴会嘛总要赏一赏，对吧？咱们家园子里最近新来的新买回来的这些什么奇花异鸟啊怪石修竹啊钟鼎古玩啊名人书画呀，来展现主人家的财大气粗和风情雅致。当然这个时候也有一项运动啊，在饭后特别是晚饭后进行娱乐非常重要，叫投壶啊。不知道各位看那个电视剧《知否》啊，里面这个女主角就是投壶的一把好手。投壶作为古人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娱乐活动，从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了，一直到清末时期它都是整个传统礼仪以及宴饮游戏的一种。不过呢它在宋代的时候是最为盛行的，比如说宋代的时候有一个这个吕大林先生，他在《礼记传》当中就写到说，投壶射之戏也啊，什么宴饮有射以宾悦，对吧？以席容而讲义也，就是你会发现就是大家在一起聚一聚，除了吃啊，除了饮酒，除了这个吟诗弄赋，什么啊猜谜画拳啊品茗尝茶啊，这个这些东西之外啊，咱们还得玩点啥，比如说投壶。
1: 虚时也称黄昏日暮，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0: 虚时，那虚时来到了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的时候，大概这个时间呢就是傍晚的七点到晚上九点之间，从朦胧的夜色当中开始逐渐的步入黑夜啊，酒足饭饱了，夜生活可以开始了。很多人说不对吧，那古人不是都睡觉睡得很早吗？你要知道到了宋代啊，整个就是也不宵禁了，对吧？夜市是空前的繁荣，所以呢这个时候真的是灯红酒绿人潮涌动。那最为繁华的就是当时的都城这个汴河啊，汴河两岸酒家是张灯结彩，宛如白昼啊，时不时还能听到路人放肆的大笑啊，你可以跟好朋友一起去这个勾栏瓦舍去看好戏连轴啊，时不时呢还可以去捧个场啊，当然了你也可以呢再去跟朋友干嘛呢，吃个宵夜，对吧？这个宵夜各种小吃让你尝个遍。所以你看这宋朝啊，它整个市场经济非常的繁荣，就有点类似于咱们现在24小时营业的一种状态。所以《孟良录》里面就记载了嘛，说杭城大街买卖昼夜不绝啊，夜交三四股，游人始息，五谷钟鸣，卖早市者又开店矣。所以它这里面也包含了十二时辰的一些时间的标志性啊，说那个时候在宋代的早市是从凌晨五更，大概就是凌晨三四点开始，然后晚市呢一直持续到凌晨一二点，等于说晚市和早市是接着的，这中间还有个什么呢，叫做鬼市，可以玩的，可以说整个啊就是无缝衔接。
1: 亥时至丑时就是古人的深夜时分，饱食缓行心睡觉，有夜自写星月来。
0: 来说一说大概晚上9点到凌晨5点的时候。

0: 深夜的不眠呐。当然了，深夜的不眠只能属于当时的这个什么呢，目登天子堂的读书人了，和那些流连于夜市不愿意这个回家的热衷于狂欢的这些人。你想夜色浓浓，这个时候繁华处啊，喧嚣依旧，可以说一波入场一波退场啊，尽兴的人披着夜色回到家中恐怕就难以入睡吧。所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合理的睡眠是有益于身心健康的。古人不都是给你写到了吗，对吧，夜读书不可过子时，也就是说你读书啊不能熬夜，不然的话呢熬夜透支身体健康啊，跟妈妈经常提醒你的那句话也是对的，加班哈、啊、也不能熬夜，对吧，适当的我们把工作提前来做一做。所以古人的时候，特别是宋代人，非常的注重于养生，一枕清风值万钱嘛。所以呢对于睡觉这件事儿极为看重啊，他们从亥时一直到丑时这几个小时内可谓是风雅随行，无处不在。而且呢对于睡觉这件事儿，古人也非常的讲究啊，比如说睡姿应该怎么睡，是侧卧呀还是平躺啊。你像这个苏东坡啊，苏东坡他就非常的重视于睡眠这件事情，他甚至呢会告诉你说侧卧向右为佳啊，忌讳平躺。就他有自己非常独门的这样的一个睡觉的小秘诀啊。当然了，关于睡觉这个事情，比如说在夜晚的时候焚香是焚什么样的香啊，如果睡前你想喝点酒喝什么样的酒，可以说啊依赖于十二时辰啊，古人把自己的生活美学、生活雅趣都附赠在这些时间点上啊，什么样的时间该办什么样的事情，风雅已经够盛啊，他们呢却将这样的精致和美好演绎成了自己的日常生活，从吃穿用度到歌舞娱乐，所以你可以看得出古人的这种生活美学也并非一定就是阳春白雪啊，是人人平等的，就是你也可以去饮茶啊，你也可以去逛夜市，就是从下至上欣欣向荣。所以通过这本书感受到宋朝古人的十二时辰，就好像是踏入到千年前风雅与温柔的轮回之中，我们也可以来感受一下古人的这种诗意浪漫。那我们最后再来说一说这本书的名字啊，推荐给所有对于时辰、对于古人的生活非常感兴趣的各位。这本书的名字呢叫做《道士风雅却寻常：宋人十二时辰》。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1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开门。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4: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易老粉，你好吗？尽量说到了这首歌词，我非常的喜欢，来自潘越云在1980年代很有诗歌感觉的一个作品，短短的一首歌叫做《一片海洋》，作词人是张

你带走你轻巧的行囊，装着那年夏天的迷惘，你说让我们写信交换彼此守候的方向。整首歌词的一开始呢，是一个离别，你走了，行囊很轻巧，里面装了什么呢？装着迷惘。这个人看起来是要远行了，但是他却没有带什么行李，而是带走了一份迷惘，而这一份迷惘是那一年夏天的迷惘。夏天在这里呢，是会让人联想到好像年轻的爱情，初恋一般的感觉。那要远行的你说，我们写信，也就是保持联络，交换彼此守候的方向。守候在这里呢，像是有着守护彼此之间的誓言盟约的意思，所以在离别的一开始，他们是计划着要把这份情感延续下去的。

你无论到哪一州哪一个城，你我之间出现一片海洋，然后他悄悄走过，敲醒我窗前的寂寞。这个小节也是短短的，但短短两句就好像已经写出了很多。首先，你我之间出现一片海洋，这片海洋可以是你我之间的物理距离，如果是异国他乡跨越大洲大洋，那的确两人之间是隔着一片海洋。但是与此同时，非常明显，这也可以理解为你我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大，

离越来越远，像海洋一样难以填平。而这个时候有另一个人出现了，他悄悄走过。你看他这个悄悄形容听起来是很轻很轻的，轻轻的敲醒我窗前的寂寞。那个人没有出现之前，我可能都没有那么明确的意识到我的寂寞。你看醒这个字，苏醒，可见之前他是睡着的。我跟你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但好像我也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想法。直到另一个人出现，我才发现在我跟你的关系里面，原来我是寂寞的。

我和他从不需要看日落，从来不懂情书是什么，只是互相燃烧着冬天最后的炉火。最后这一段呢，同样让人觉得意味深长。虽然他敲醒了我的寂寞，但我和他之间好像也并不是那么的浓情蜜意，好像没有那么多的浪漫。不看日落，不写情书，不做这些所谓情侣之间浪漫的事，我们之间只是互相燃烧着冬天最后的炉火。这种燃烧给人的感觉不是激情燃烧的燃烧，而是在冰冷中需要取暖的一种燃烧。我们烧着冬天最后的炉火，那这个最后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是冬天就要过去，春天马上就要来临，像是有点希望的感觉，但似乎也可以理解为这是我们最后的柴火，烧完就没有了，但冬天还没有过去，好像这两种都有可能。这个也是文字有趣的地方，随便你怎么样的去延伸跟幻想，个人有个人不同的理解。然后整首歌最后的最后，它就是一再的重复着那一句啊，一片海洋。

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潘越云一片海洋，收录于1986年的专辑旧爱新欢。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以乐芬，跟你下次见。

当你不断的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一支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五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0: 哎，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6: Hello， 各位朋友，这回啊，咱们955又要放大招了。这不嘛，竞选直接挂帅，飞赴印度洋宝石岛斯里兰卡，给大伙儿实地素颜红宝石、蓝宝石各种宝石，把最正宗的源头好货送到大伙儿面前。竞选这次啊，直奔当地矿主的宝石私人博物馆，跳过所有中间商，就是让大伙儿花最少的钱买到最真、最璀璨的斯里兰卡各种宝石。感兴趣的朋友，想要看一眼的，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取限时福利。这一次啊，竞选在这期间呢，带着咱们的朋友们一起去溯源。所有群里斯里兰卡努努矿主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现在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10元的膨胀金，下单时可以直接抵扣500，不下单膨胀金可退。那除此之外呢，群里还有很多的福利品等着大伙儿，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每一款都非常璀璨，超级漂亮。没有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宝石”进群薅羊毛了。这次的宝石溯源对接的是斯里兰卡宝石界的传奇康提努努家族。自1942年创立，历经80多年风雨，在斯里兰卡那可不是一般的牛啊。竞选在斯里兰卡的这几天的行程啊，也是满满当当啊，参观矿主的私人宝石博物馆、珠宝鉴定实验室，珠宝从几十分的小精品到几十克拉的收藏级大家伙，皇家蓝、红宝石、帕帕拉恰、金绿猫眼应有尽有啊。而且咱们现在对外售出的每一颗宝石全部附带当地的国际权威证书，我们还专门请了资深珠宝鉴定师坐镇，每一件宝石都要经过他的手再仔细查验，竞选与鉴定师双重查验，从源头帮大伙把关把好，买到的就是踏实放心。赶紧锁定咱们金鹰955，一手货源，万件美食，权威保真，鉴定师坐镇，主持人亲选。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赶紧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抢先下单啦。

每一刻都想和生活热情拥抱，城市生活家。很少有像这座城市那样日与夜同样精彩，从早起的早餐到街边的米粉，从门前的青砖红瓦走到璀璨的万家灯火，你既可以在这里展开一场美食之旅，也可以探索更多文艺小资的地方。

0: God.
1: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0: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1: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2: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0: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3: 看病找陪诊这件事儿最怕三个字，不专业。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是专业的，这里的陪诊师是经过严格筛选，有些还具备医护背景，他们熟悉长沙每一家三甲医院的动线，从就医规划到协助挂号、代问诊、指报告、取药，还能帮您清晰地记下医嘱，全流程标准化，每一位就诊人都会购买保险。湖南电台出品意味着真实责任与担当，芒果陪诊收费透明，做您全家人的健康后盾。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4: 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你可以选择方向，但你永远不知道路上会遇到什么。生活就像一场电影，我们都是导演，怎样的生活都由我们自己选择。喜欢旅行，因为可以在不一样的地方看到不一样的风景，遇到不一样的人。喜欢电影，因为从里面能看到回忆，看到未来，看到爱，体会到不一样的感受，享受未知的快乐和刺激。城市生活家。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2: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4: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沙子塘这道，
6: 这里曾经有一颗水塘，底下全都是沙子，所以那时大家都叫它沙子塘。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8: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7: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9: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7: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10: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7: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1: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7: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1: 来开个会吧，
10: 来做个 PPT 吧，
9: 填张表吧，
11: 拍个短视频吧，
9: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10: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1: Hello 各位朋友，这回啊，咱们955又要放大招了。这不嘛，竞选直接挂帅，飞赴印度洋宝石岛斯里兰卡，带大伙实地素颜红宝石、蓝宝石各种宝石，把最正宗的源头好货送到大伙面前。竞选这次啊，直奔当地矿主的宝石私人博物馆，跳过所有中间商，就是要大伙花最少的钱买到最真、最璀璨的斯里兰卡各种宝石。感兴趣的朋友想要看一眼的，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取限时福利。这一次啊，竞选在这期间呢，带着咱们的朋友们一起去溯源，所有群里斯里兰卡努努矿主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现在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10元的膨胀金，下单时可以直接抵扣500，不下单膨胀金可退。那除此之外呢，群里还有很多的福利品等着大伙儿，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每一款都非常璀璨，超级漂亮。没有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宝石进群薅羊毛了。这次的宝石溯源对接的是斯里兰卡宝石界的传奇康提努努家族，自1942年创立，历经80多年风雨，在斯里兰卡那可不是一般的牛啊。竞选在斯里兰卡的这几天的行程啊，也是满满当当啊，参观矿主的私人宝石博物馆、珠宝鉴定实验室，珠宝从几十分的小精品到几十克拉的收藏级大家伙，皇家蓝、红宝石、帕帕拉恰、金绿猫眼应有尽有啊。而且咱们现在对外售出的每一颗宝石全部附带当地的国际权威证书，我们还专门请了资深珠宝鉴定师坐镇，每一件宝石都要经过他的手再仔细查验， 竞选与鉴定师双重查验，从源头帮大伙把关把好，买到的就是踏实放心。赶紧锁定咱们金鹰955，一手货源，万件美食，权威保真，鉴定师坐镇，主持人亲选。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赶紧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抢先下单啦。

热爱美食的叫做美食家，喜欢旅行的称作旅行家。擅长生活的你也有一个全新的定义，城市生活家。城市生活家，一起发现生活的美学之道。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3、2、1，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孜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6: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0: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1: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2: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3: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4: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3: 妈，多保重。
5: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3: 好的，我试试。
5: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 总能把时间安排得很充实，下班之后一场露天的沙龙，跟着大家一起唱一首欢乐的歌，抱着爱人看一场绚烂的烟花，走过之后发现最美的风景不仅仅在舞台上，观众席里优雅落座的你不需要做什么都做得轰轰烈烈，但需要一时半刻的充实自喜，享受都市，驾驭生活，城市生活家。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取限时福利。这次啊，竞选在这期间呢，带着咱们的朋友们一起去溯源，所有群里斯里兰卡努努矿主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现在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10元的膨胀金，下单时可以直接抵扣500，不下单膨胀金可退。那除此之外呢，群里还有很多的福利品等着大伙儿，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每一款都非常璀璨，超级漂亮。没有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宝石进群薅羊毛了。这次的宝石溯源对接的是斯里兰卡宝石界的传奇康提努努家族，自1942年创立，历经80多年风雨，在斯里兰卡那可不是一般的牛啊。竞选在斯里兰卡的这几天的行程啊，也是满满当当啊，参观矿主的私人宝石博物馆、珠宝鉴定实验室，珠宝从几十分的小精品到几十克拉的收藏级大家伙，皇家蓝、红宝石、帕帕拉恰、金绿猫眼应有尽有啊。而且咱们现在对外售出的每一颗宝石全部附带当地的国际权威证书，我们还专门请了资深珠宝鉴定师坐镇，每一件宝石都要经过他的手再仔细查验，竞选与鉴定师双重查验，从源头帮大伙把关把好，买到的就是踏实放心。赶紧锁定咱们金鹰955，一手货源，万件美食，权威保真，鉴定师坐镇，主持人亲选。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赶紧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抢先下单啦。

生活像一把尺子，把所有事物丈量。萃取一杯两分十秒的手冲咖啡，时钟走成180度时下班，路过420米的篮球场，坐7站地铁，看一场120分钟的音乐剧。这座城市如此的美，我却没有用心听过。城市生活家。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老人独自去医院最怕什么？怕找不到科室，怕候诊室漫长的等待，怕做检查长长的排队，怕听不懂医嘱，也怕耽误儿女上班。现在不用怕了，芒果陪诊解决各种老年人怕去医院的心情。怕流程繁琐，我们帮你排队规划。怕家人担心，我们全程陪护并同步看诊情况。怕服务价格贵，小程序注册新人首单还有立减优惠。家人看病别焦虑，把这份麻烦交给芒果陪诊。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芒果陪诊，让看病的过程不再是负担。请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1: 今天的云好像爱心的形状，你转念一想，可能他是在和你比心吧。抓住生活中的美好小细节，不断放大，幸福就在眼前。城市生活家，换一种方式遇见更美好的生活。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生活家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4: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5: 长沙公交集团集训营九太原站到。
6: 明末清初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比武场，特别是东边大片土地都种满了韭菜，所以大家都叫这里韭菜园。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7: 来，请。
8: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9: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8: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0: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8: 连结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1: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2: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

0: 完回去吃啊。
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2: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3: Hello， 各位朋友，这回啊，咱们九五五又要放大招了。这不嘛，竞选直接挂帅，飞赴印度洋宝石岛斯里兰卡，带大伙实地溯源红宝石、蓝宝石各种宝石，把最正宗的源头好货送到大伙面前。竞选这次啊，直奔当地矿主的宝石私人博物馆，跳过所有中间商，就是让大伙花最少的钱买到最真、最璀璨的斯里兰卡各种宝石。感兴趣的朋友，想要看一眼的，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晶955”回复关键词“宝石”。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取限时福利。这一次啊，竞选在这期间呢，带着咱们的朋友们一起去溯源，所有群里斯里兰卡努努矿主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现在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10元的膨胀金，下单时可以直接抵扣500，不下单膨胀金可退。那除此之外呢，群里还有很多的福利品等着大伙儿，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每一款都非常璀璨，超级漂亮。没有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宝石进群薅羊毛了。这次的宝石溯源对接的是斯里兰卡宝石界的传奇康提努努家族，自1942年创立，历经80多年风雨，在斯里兰卡那可不是一般的牛啊。竞选在斯里兰卡的这几天的行程啊，也是满满当当啊，参观矿主的私人宝石博物馆、珠宝鉴定实验室，珠宝从几十分的小精品到几十克拉的收藏级大家伙，皇家蓝、红宝石、帕帕拉恰、金绿猫眼应有尽有啊。而且咱们现在对外售出的每一颗宝石全部附带当地的国际权威证书，我们还专门请了资深珠宝鉴定师坐镇，每一件宝石都要经过他的手再仔细查验，竞选与鉴定师双重查验，从源头帮大伙把关把好，买到的就是踏实放心。赶紧锁定咱们金晶955，一手货源，万件美食，权威保真，鉴定师坐镇，主持人亲选。微信公众号金晶955，回复关键词宝石，赶紧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抢先下单啦。

0: 时间和音乐一起慢慢沉淀，那些人，那些歌，经典。
1: 听音乐，没有专业和不专业，只有好听和不好听。
2: 大众和小众或许是个矛盾，流行的却永远客观。好的流行曲总是准确记录了一个时代的爱与恨，希望与恐惧，理想和失落，唱出人们心底最想表达却又不知如何表达的感情，与那个时代的无数男女共同呼吸，共同悲喜。
0: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3: 人在纽约，歌如故。
4: 那些人，那些歌，今天在那些人单元要说到的这一位音乐人，我还以为之前我们做过他的这个创作主题了，结果今天仔细的回溯去查证，发现并没有做过。可能他的作品无处不在，导致我以为已经是专门做过关于他的节目。他就是伍佰。那前段时间因为这个《想见你》这部热播的剧集里面选用了伍佰的那一首《Last Dance》，那么多年前的这首歌竟然又在短时间内四处流窜，甚至很多的电视节目都经常用这首歌来做一些喜剧效果的重现。我一直都觉得伍佰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他身上充满了反差，比如说看起来他好像很吊儿郎当的样子，但实际上学生时代他是一个学霸，每一门科目都考100分，这个也是他为什么叫做伍佰，因为他五门考了500分。那另外他的音乐也是某一个瞬间你觉得他好像土得特别的接地气，可是与此同时你听起来又觉得那个音乐是洋气的，所以就有人说伍佰的音乐土洋土洋的。

我们就在节目当中听一听伍佰写给其他歌手的一些作品。那么按理来说，这么硬汉形象的伍佰，他写歌给女歌手反倒是比男歌手要多。他自己也说更喜欢给女歌手写歌，因为他觉得自己是刚的，女歌手是柔的，这样的互补跟反差呢，就可以让他在音乐上更能够碰撞出火花。那么跟伍佰合作过的女歌手大多也都是比较的有想法，比较有个性，所以才能够驾驭伍佰的创作。比如说接下来要听到的莫文蔚，莫文蔚她本身可塑性就相当的强，那在他们合作的作品当中最惊艳的当然就是一朵金花，这一张伍佰全创作的电子专辑。有人就说这张专辑太超前了，应该要半个世纪之后的人们来听。可是呢，也正是因为这一张超前的专辑之后，就有越来越多的歌手开始跟伍佰想要寻求合作。我们先听到其中这首《幻听》。

0: 北京时间中午1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4: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8: 没事，我自己可以走。
9: 高高的青山上，雪草花开放。
7: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10: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8: 好，辛苦你了啊。
10: 哎，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11: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12: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人。
13: 上一节我们说到，很多歌手在听过伍佰1998年为莫文蔚制作的《一朵金花》之后，就都想要跟伍佰合作。那比如说接下来要听到的王菲就是其中的一位。据说在王菲找伍佰的时候，伍佰正在为自己的巡演忙得不可开交，但是他还是非常有诚意的写了两首歌，就看王菲选中哪一首。结果王菲觉得两首都很好，干脆就两首都用了，一首是两个人的瞬间，还有一首就是这首单行。

王菲这一张专辑发行的时候，曾经有过一则新闻报道，就写到在这个记者会上说起跟伍佰的第四合作，王菲是很直言不讳的说她觉得不如预期，她觉得应该还可以更好。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那个时候伍佰太忙了，他们两个人之间没有能够有更多的磨合。其实如果像一朵金花那样由伍佰全创作一张王菲的专辑，我也是蛮期待的。而接下来这一位那英，同样也是听到了一朵金花之后开始跟伍佰邀歌，也不知道他跟王菲之间是不是相互的推荐这一张专辑。那么伍佰对于那英呢，就相对来说不是那么的熟悉，他特别去回听了以前那英的歌曲。虽然那英的个性很直爽，但是伍佰还是想要写出他柔美的细腻的一面，于是他们两个人沟通之后就写出了这一首那英自己也非常喜欢并且亲自填词的《我不是天使》，里面我们还可以听到伍佰的和声。

0: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建行湖南省分行金融教育宣传周特别提醒：金融维权走正道，莫听黑中介忽悠。如遇金融纠纷，认准官方渠道，依法理性维权。建行交保护您稳步前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周五12: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险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6: 广电

0: 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取限时福利。这次啊，竞选在这期间呢，带着咱们的朋友们一起去溯源，所有群里斯里兰卡努努矿主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现在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10元的膨胀金，下单时可以直接抵扣500，不下单膨胀金可退。那除此之外呢，群里还有很多的福利品等着大伙儿，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每一款都非常璀璨，超级漂亮。没有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宝石进群薅羊毛了。这次的宝石溯源对接的是斯里兰卡宝石界的传奇康提努努家族，自1942年创立，历经80多年风雨，在斯里兰卡那可不是一般的牛啊。竞选在斯里兰卡的这几天的行程啊，也是满满当当啊，参观矿主的私人宝石博物馆、珠宝鉴定实验室，珠宝从几十分的小精品到几十克拉的收藏级大家伙，皇家蓝、红宝石、帕帕拉恰、金绿猫眼应有尽有啊。而且咱们现在对外售出的每一颗宝石全部附带当地的国际权威证书，我们还专门请了资深珠宝鉴定师坐镇，每一件宝石都要经过他的手再仔细查验，竞选与鉴定师双重查验，从源头帮大伙把关把好，买到的就是踏实放心。赶紧锁定咱们金鹰955一手货源，万件美食权威保真，鉴定师坐镇，主持人亲选。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赶紧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抢先下单啦。
1: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在那些人单元，我们说到的是时不时就会为女歌手写歌的伍佰。回想起来，我喜欢上伍佰是因为一位高中的同学。那这位女同学呢，很漂亮，很优雅，她笑起来的时候特别像林依晨。我跟她第一次说话是因为在自习课的时候她哭得特别厉害，我就问她怎么了，原来她正在读雨果的悲惨世界。后来我们就成为了朋友，我才知道原来她非常喜欢伍佰，才发现她也有着这样狂野的一面。那在前些年，她甚至已经成为了2个孩子的妈妈，可是她还是跑到了另一个城市去听伍佰的演唱会。所以我想，伍佰的铁汉柔情，不管对于男性还是女性，只要是燃点对了，都很有杀伤力。

听到万芳这首《散了吧》，据说万芳是唯一的一个伍佰主动为她写歌的女歌手。其实我也觉得万芳的气质跟伍佰好像是有着说不出的契合度，就是伍佰的音乐有时候你是听得到一种暴力的成分，这个暴力并不是暴力冲突的暴力，而是有一种很猛烈的撞击，然后情感很强烈的这个暴力美学。可是在这个暴力当中，你竟然还能够听出一份浪漫，一份柔情，这个感觉跟万芳的这个气质是有点不言而喻的。那万芳是刚好反过来，就是初听之下你觉得柔肠寸断，但实际上是有着一个撕裂的决绝。听说呢，万芳还曾经抱怨伍佰为什么不给他写一首《我不是天使》，可是伍佰就笑说这首歌并不适合你。伍佰所理解的万芳，可能都写在了歌里，比如说夜照亮了夜，然后你怎么说不确定等等，它都是有一点疏离，有点个性，有点冷色调的作品。而接下来这一位女歌手，她跟伍佰的合作不算多，可是说起来她的风格跟伍佰也并不违和，因为在她的个性当中偶尔也是会冲撞出一份出其不意的古灵精怪。她就是刘若英，听到这首《最初的地方》。

0: 北京时间中午12: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3: 哎，
4: 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5: 看病找陪诊这件事儿最怕三个字，不专业。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是专业的，这里的陪诊师是经过严格筛选，有些还具备医护背景，他们熟悉长沙每一家三甲医院的动线，从就医规划到协助挂号、代问诊、取报告、取药，还能帮您清晰地记下医嘱，全流程标准化，每一位就诊人都会购买保险。湖南电台出品意味着真实责任与担当，芒果陪诊收费透明，做您全家人的健康后盾。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6: 那些人，那些歌值，那些人。
7: 其实，在一直以来，我也都很想感受一次500的现场，因为听看过的人们都说特别的难忘，特别的好。前几年他本来要来纽约开演唱会，我非常开心的早早把票买好，结果因为他们团队当中不知道是谁的签证没有通过，只好取消。像这样哭笑不得的事情，时不时都会发生。有一次，这个我。

伟忠团队的一个话剧要过来演，也是因为签证没有过，来不了，取消了，所以是无可奈何的事情。接下来这首歌可能在初听之下是最不像伍佰创作的一首，这是王心凌《我会好好的》。原本呢，伍佰他写的是《我要好好的》，后来这个歌词被改了，据说他也比较的生气，因为觉得《我要好好的》这个“要”字，它有一个努力的意思在里面，就是因为不能够好好的，所以要告诉自己我要好好的。那改成了《我会好好的》之后，力度就变小了。

今天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说到伍佰，他是一个身上处处都体现着矛盾的音乐人。比如说在很早期的时候，他曾经跟唱片公司说他要当偶像歌手，公司都傻了，就只好跟他说偶像歌手是要拿着花拍照的。伍佰就说我也可以拿花。于是呢，好像是在这个《浪人情歌》还是哪一张专辑里面的那页，他真的就捧着一束向日葵侧身躺在地上拍那一种沙龙照的那种 pose， 也是反差的很可爱。那另外还有人说，通常洗脑的神曲都比较的通俗，因为简单的东西才便于流传。可是伍佰的歌呢，它很洗脑，却又显得很高级，所以呢，真的是很独特的一位音乐人。今天我们听了很多伍佰写给女歌手的作品，其他像那些很有代表性的，也经常可以听到的，比如说这个给苏慧伦的《被动》，给齐豫的《女人与小孩》，给杨乃文的《一个人》等等，这一期我们就先略过了，相信大家也是比较的熟悉。而最后听到了这一位女歌手，你可能几乎不会联想到她跟伍佰有什么样的交集，他们就像是不同时代不同世界的两个人，她就是汪倩玉。这样的感觉呢，就有点像是凤飞飞在生前原本是打算找苏打绿合作一样，都是属于资深的前辈们，他们并不墨守成规的积极创世。节目最后我们就听到这首很有伍佰风格的歌曲，汪倩玉。

0: Thanks for listening。那些人，那些歌，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家人有约，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文艺路口东站到了。
5: 大概是在1920的时候，一位教育家在这条路开办了一所文艺学院，所以这条路就被叫做文艺路。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3: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6: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3: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7: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8: 来，遮住左眼，这个。
9: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8: 上一排呢？这个。
9: 还是不清楚。
8: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9: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0: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1: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3: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Hello， 各位朋友，这回啊，咱们955又要放大招了。这不嘛，竞选直接挂帅，飞赴印度洋宝石岛斯里兰卡，带大伙实地溯源红宝石、蓝宝石、各种宝石，把最正宗的源头好货送到大伙面前。竞选这次啊，直奔当地矿主的宝石私人博物馆，跳过所有中间商，就是让大伙花最少的钱买到最真、最璀璨的斯里兰卡各种宝石。感兴趣的朋友想要看一眼的，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取限时福利。这一次啊，竞选在这期间呢，带着咱们的朋友们一起去溯源，所有群里斯里兰卡努努矿主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现在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10元的膨胀金，下单时可以直接抵扣500，不下单膨胀金可退。那除此之外呢，群里还有很多的福利品等着大伙儿，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每一款都非常璀璨，超级漂亮。没有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宝石”进群薅羊毛了。这次的宝石溯源对接的是斯里兰卡宝石界的传奇康提努努家族，自1942年创立，历经80多年风雨，在斯里兰卡那可不是一般的牛啊。竞选在斯里兰卡的这几天的行程啊，也是满满当当啊，参观矿主的私人宝石博物馆、珠宝鉴定实验室，珠宝从几十分的小精品到几十克拉的收藏级大家伙，皇家蓝、红宝石、帕帕拉恰、金绿猫眼应有尽有啊。而且咱们现在对外售出的每一颗宝石全部附带当地的国际权威证书，我们还专门请了资深珠宝鉴定师坐镇，每一件宝石都要经过他的手再仔细查验，竞选与鉴定师双重查验，从源头帮大伙把关把好，买到的就是踏实放心。赶紧锁定咱们金鹰955，一手货源，万件美食，权威保真，鉴定师坐镇，主持人亲选。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赶紧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抢先下单啦。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它不只是一首歌，也是时光荏苒酿出的味道。
1: 每个人的裂痕，最后都会变成故事的花纹。
2: 我曾为你快乐，也曾为你。
3: 你那么孤独，却说一个人真好。
2: 我不知道关起房门怎么。
4: 喜欢这种东西，捂住嘴巴，也会从眼睛里跑出来。
0: 家人有约，留住温柔旋律，留住黄金色岁月。
4: 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

在关于现在关于未来这首歌里，老狼他的词当中我最喜欢的那一句是，一万个美好的未来比不上一个温暖的现在，意思就是说呢，我们需要从此刻寻找一些意义，哪怕只是小小的精神出逃。今天要听到的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来历，比如说呢，接下来要听到的叫做 I Can't Get Started。

其实说起来，一个人之所以能够找到生命中那个重要的出口，跟他生活的经历不无关系。自己写小说唯一的念头就是要逃离当时所谓的状态，然后离得越远越好。当他全身心被音乐包围的时候，他觉得他迅速地能够逃到一个全新的世界。一个人有自己的爱好，由此可见多么的重要，因为那就是你进入另一个世界的秘密仙境。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周五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9: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8: 妈，多保重。
7: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8: 好的，我试试。
7: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6: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0: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怎么样在一首歌里面精神出逃？其实也顺便要跟你讲讲历史上面一些与众不同的人，他们精神出逃的办法。比如爱因斯坦，我想是这个世界上有名字以来最聪明的人之一吧。在遇到难以解决的很棘手的问题的时候，你知道他会做什么吗？他会拉小提琴。那时间的咒痕的作家玛德琳·恩格尔，在为生活或者是写作烦躁不安的时候，他也会坐下来弹钢琴。他曾经说，弹钢琴对我来说就是一种沉迷的方法。如果陷入生活或写作中，我们可以坐下来弹钢琴，它的作用是打破有意识和潜意识之间的障碍。或许对于这些名家来讲，不同的艺术形式之间就存在着强大的通感体系。除了音乐，画画也是很多作家常用的精神出逃的方法。你知道吗？雨果的巴黎圣母院世界闻名，但是呢，他有4000多幅画作却鲜少有人知。据他自己所说，是因为不想由于自己太过优秀的画作抢去了文学作品的光芒。听起来是非常的凡尔赛的，可是那就是雨果。一个人有他主业之外隐藏的另一些宝藏的技能，就是这个人最丰富又最隐秘的底色，当然也是他最充满魅力的地方。

如果说不同的艺术形式之间，他们可能存在共通的宇宙，出逃的过程可能就像是一趟高铁的距离。那么为了摆脱世界的庸常，有些人选择的方式可能就是超乎你的想象，更加的天马行空。比如《小王子》这本书的作者圣埃克苏佩里，他在退伍之后重拾就业，就是开飞机。他说，我之所以飞行，是因为它使我摆脱了小事情的保证。他本人确实是飞行员，但作为技术人员，有人说他的飞行技术真的是很一般。毕竟他曾因为执行任务的时候偷拍亲戚家的城堡被处分，也因为飞机失事而退役，甚至多次的因为受伤断骨坠机而无法继续他的飞行工作。对于这位出生在法国远离巴黎的三线小城市的青年来讲，与其过分的安分守己，能够在6000公尺的高空奔赴风雨星星的他，才是真正有灵性的人。也因为这种灵性，他写出了《小王子》。想跟你分享 Lily Allen 的这一首《Someone》。

这是收录在《小王子》原声带当中的 Someone Only We Know。 有些地方只有我们知道，甚至只有你跟某一个人知道，因为那是属于你们的秘密。假如有约，今天要听听不同的人精神出逃的那一首歌曲。艺术家也好，作家也好，他们都有自己跟这个世界和解，跟自己和解的方式，有时候可能就是超越你现在的生活，精神出逃，短暂，但是有效。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周五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
5: 养老钱
3: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Hello， 各位朋友，这回啊，咱们955又要放大招了。这不嘛，竞选直接挂帅，飞赴印度洋宝石岛斯里兰卡，带大伙实地溯源红宝石、蓝宝石各种宝石，把最正宗的源头好货送到大伙面前。竞选这次啊，直奔当地矿主的宝石私人博物馆，跳过所有中间商，就是要大伙花最少的钱买到最真、最璀璨的斯里兰卡各种宝石。感兴趣的朋友想要看一眼的，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添加。

0: 也是满满当当啊，参观矿主的私人宝石博物馆、珠宝鉴定实验室，珠宝从几十分的小精品到几十克拉的收藏级大家伙，皇家蓝、红宝石、帕帕拉恰、金绿猫眼应有尽有啊。而且咱们现在对外售出的每一颗宝石全部附带当地的国际权威证书，我们还专门请了资深珠宝鉴定师坐镇，每一件宝石都要经过他的手再仔细查验，竞选与鉴定师双重查验，从源头帮大伙把关把好，买到的就是踏实放心。赶紧锁定咱们金鹰955，一手货源，万件美食，权威保真，鉴定师坐镇，主持人亲选。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赶紧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抢先下单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2: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3: 好久不见，
2: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4: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2: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5: 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
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6: 这个时间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家人有约，我是王佳。

0: 就能碎，
1: 立下誓言为此骄傲，不为此后悔。夜空星辰万般闪烁，等待我去追，梦着醒来迎接属于自己。

今天你所在的城市是下雨天还是有阳光呢？但不管是什么样的天气，都希望每一天你都能够比昨天好一点。无论是在知识上的成长，还是在心灵上的通透，还是就是你的身体状况比昨天要好一点，都好一点。甚至我觉得像昨天的一样安宁平静也是一种好的表现。有时候我们不要要求太多，好一点点就够了。而且如果你足够快乐，足够乐观的话，你总是能找到那个不同的一点点。

说到那些可以帮助我们精神出逃的事情啊，很多就是一种爱好。一个人一生的爱好有多重要，尤其是你当你不拿这个爱好来挣钱，它只是你的一个爱好的话，哪怕非常的微小，织织毛衣啊，或者是打扫家务啊，或者是做一些手工，它们都很重要。如果它能够让你短暂的逃离现实，然后体会到认真做一件事的心流。同样一份爱好持续了毕生的还有福尔摩斯的爸爸，叫做柯南道尔。他从学生时代就开始打板球，而且一打呢就是30多年。他加入过50多个不同的球队，参加过412场比赛。跟他一起打球的作家还有彼得潘的创造者巴里。那这件事情告诉我们，写出系列作品的作家们应该都还蛮热爱运动的，因为写作也很需要旺盛的精力支持。而写下了阿特拉斯耸耸肩的艾恩兰德，他喜欢的集邮事业据说是在人生停滞了50年之后才重新开始，并且帮助了他的精神出逃。所以他曾经说，这些年来我从未发现过解决疲劳的方法，现在如果在一整天写作之后觉得疲劳，我会花1小时的时间在邮票册上，这使得我能够在晚上的余下时间恢复写作，因为邮票册是一个巨大的大脑恢复器。真好，人能够找到一件事情，成为一时或者是终身所爱，就是一个幸福的事情。它使得你在这个世界上不孤单，你一个人却是一整个世界。

0: 刚刚听过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孤帆》。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不会成为孤帆的，因为你心里面有一个巨大的世界，那个世界有足够充沛的精神能量在支撑你。今天我们要讲到的是，在一个人的世界里面，如何以一首歌的方式或者以一种爱好的方式做一场小小的精神出逃。我不知道在听节目的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做小小的精神出逃，也欢迎你直接留下来你的精神出逃的那首歌或者是这一种方式和更多的人分享。有的时候也许就是一种同频共振。
1: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佳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佳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中午1:45。
1: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2: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3: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4: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3: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6: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7: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6: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3: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8: 继续来讲到的这一位大家，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会看过他的书，比如写《闪灵》《恐怖之光》的恐怖文学大师叫做斯蒂芬金。据说他在每天开始写作之前呢，要吃一块芝士蛋糕，一次唤醒大脑，让自己进入创作的状态。而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当他成为家庭厨师的时候，为了让这个房子闻起来很香甜，他喜欢烤面包。不知道大师的面包手艺是不是也像他的小说一样出色，但是呢，现代人在吃东西的时候发现有一个小小的执念或者是判断的方式，如果你路过一家面包店，你发现传出来的味道特别香甜，你反而不敢去买这家面包店的东西，因为你会觉得那个化学添加剂放的比较多，然后它的味道才会这么的吸引人。除了甜品之外呢，像冯涅古特也是一位作家，他是喜欢每天下午5:30的时候要倒一杯苏格兰威士忌。他说我用苏格兰威士忌呢来放松自己紧绷的神经，然后去做饭，去阅读，然后听爵士乐，10点钟呢就可以睡着了。他一天里面重点写作的时间就集中起来， 非常的清晰可见。我觉得这是一个对自己生活安排很到位的人，因为他知道什么时候集中最佳的注意力，能够创作出最好的作品。

我看到的茉莉花开留言啊，说我是单亲妈妈，工作和生活用去我所有的时间，没有条件说走就走，但是我感觉累的时候呢，喜欢泡茶，在泡茶的时间，世界就是我的，这是我目前出逃的唯一选择。为什么现在茶空间的这种消费这么的普遍，甚至年轻人当中也开始推行茶的文化？我觉得大家不仅是喝茶，更像是早期咖啡进入中国一样，大家需要的是一个空间，无论是外部的空间还是心理内部的空间。好像在一杯茶的那个时间，你看着茶叶旋转，你喝到嘴里的那一份甘苦自知，就是你逃离此刻忙碌的最好的方法。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美好事物》，来自房东的猫。我最近很喜欢的一句话是，在爱的时候呢不辜负人，在玩的时候不辜负风景，在睡觉的时候不辜负床，在一个人的时候不辜负自己，任何时候都做你能力范围之内最想做最享受的事。

有的时候你去听一个人喜欢的歌啊，看他喜欢的生活方式，包括精神出逃的方法，你可以判断他是不是有可能成为你朋友的那个人。来听听最近欢乐的这首歌《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这个时间我也与你同在，谢谢你继续锁定家人有约。我们在今天的节目里面要讲一讲那些精神出逃的方式，看看有一些重要的作家或者是艺术家，他们怎么样来完成自己的精神出逃。其实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我们也有自己精神出逃的方法，不然每天在按部就班的这种生活里面，你到底怎么样能够坚持下去，或者是自得其乐？我觉得自得其乐其实是一个挺高的要求，因为好多人在一个人冷静安静下来的时候，就是会觉得孤单寂寞，或者要寻求跟他人的链接。那所有寄托在他人链接上的这种诉求，最终也许有可能都会落空，这个落空回过头来又给了你一些精神的重创。所以人怎么样和自己待在一起，然后很好的处理跟自己的关系，也许是我们获得幸福跟生活掌控的很重要的方法。你看看作家卡波特，他的早晨呢是从喝咖啡开始的，那到下午的时候他更喜欢薄荷茶，晚上呢就是雪莉酒。他这些爱好让我觉得他的每一天大概不同的时候需要魂穿不同的地方吧。我们一天的时间对每个人都公平有限，他就是借助不同的饮料，我想象他穿越到了不同的地方，真的是像咖啡茶酒这样的本身有一点苦味的东西，它更让人上瘾，而且呢成为一种甘甜。说到甘甜啊，喜欢研究蝴蝶的小说家纳博科夫，他呢是非常痴迷于吃蜜糖的，他经常一边整理小说的线索一边就往嘴里放蜜糖，这个算是他克服这个尼古丁的渴望的一种方法，因为他在中年的时候开始戒烟。我想戒烟的人其实是有痛苦的，但他一定要找一个替代品，他找到的就是蜂蜜。来跟你分享旺福乐团我喜欢的这首歌《咖啡恋曲》。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
1: Thanks for listening。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五里台北站到了。
5: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6: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7: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8: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6: 是 AI 帮我生成的。
8: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9: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6: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9: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10: Hello， 各位朋友，这回啊，咱们955又要放大招了。这不嘛，竞选直接挂帅，飞赴印度洋宝石岛斯里兰卡，带大伙实地溯源红宝石、蓝宝石、各种宝石，把最正宗的源头好货送到大伙面前。竞选这次啊，直奔当地矿主的宝石私人博物馆，跳过所有中间商，就是让大伙花最少的钱买到最真、最璀璨的斯里兰卡各种宝石。感兴趣的朋友想要看一眼的，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取限时福利。这一次啊，竞选在这期间呢，带着咱们的朋友们一起去溯源。所有群里斯里兰卡努努矿主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现在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10元的膨胀金，下单时可以直接抵扣500，不下单膨胀金可退。那除此之外呢，群里还有很多的福利品等着大伙儿，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每一款都非常璀璨，超级漂亮。没有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宝石进群薅羊毛了。这次的宝石溯源对接的是斯里兰卡宝石界的传奇康提努努家族。自1942

年创立，历经80多年风雨，在斯里兰卡那可不是一般的牛啊。竞选在斯里兰卡的这几天的行程啊，也是满满当当啊，参观矿主的私人宝石博物馆、珠宝鉴定实验室，珠宝从几十分的小精品到几十克拉的收藏级大家伙，皇家蓝、红宝石、帕帕拉恰、金绿猫眼，应有尽有啊。而且咱们现在对外售出的每一颗宝石全部附带当地的国际权威证书，我们还专门请了资深珠宝鉴定师坐镇，每一件宝石都要经过他的手再仔细查验，竞选与鉴定师双重查验，从源头帮大伙把关把好，买到的就是踏实放心。赶紧锁定咱们金鹰955，一手货源，万件美食，权威保真，鉴定师坐镇，主持人亲选。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赶紧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抢先下单啦。

0: 金鹰955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北京时间下午2: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铅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4: 妈妈，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3: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8: 没事，我自己可以走。
9: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3: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10: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8: 好，辛苦你了啊。
10: 哎，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11: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12: 高收益零风险，网络金融套路多，投资消费要谨慎。建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查验资质，看清风险，不信稳赚，不碰高利，不走偏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建行消保与你同行。
3: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5: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4: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6: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4: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7: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8: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7: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4: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9: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6: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7: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8: 好，马上就吃。
4: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Hello， 各位朋友，这回啊，咱们955又要放大招了。这不嘛，竞选直接挂帅，飞赴印度洋宝石岛斯里兰卡，带大伙实地溯源红宝石、蓝宝石各种宝石，把最正宗的源头好货送到大伙面前。竞选这次啊，直奔当地矿主的宝石私人博物馆，跳过所有中间商，就是要大伙花最少的钱买到最真最璀璨的斯里兰卡各种宝石。感兴趣的朋友想要看一眼的，抓紧通过微信

0: 几十分的小精品到几十克拉的收藏级大家伙，皇家蓝、红宝石、帕帕拉恰、金绿猫眼应有尽有啊。而且咱们现在对外售出的每一颗宝石全部附带当地的国际权威证书，我们还专门请了资深珠宝鉴定师坐镇，每一件宝石都要经过他的手再仔细查验，竞选与鉴定师双重查验，从源头帮大伙把关把好，买到的就是踏实放心。赶紧锁定咱们金鹰955，一手货源，万件美食，权威保真，鉴定师坐镇，主持人亲选。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赶紧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抢先下单啦。
1: 跑步、游泳、打网球，偶尔停一停听歌，其实也是有氧运动。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能量

0: 北京时间下午2: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6: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5: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6: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7: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真心喜欢的事物时，就去找真心讨厌的，然后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找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荐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2: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4: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5: 定王台站到了。
6: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8: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9: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10: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8: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10: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8: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1: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4: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1: Hello 各位朋友，这回啊，咱们955又要放大招了。这不嘛，竞选直接挂帅，飞赴印度洋宝石岛斯里兰卡，给大伙实地素颜红宝石、蓝宝石、各种宝石，把最正宗的源头好货送到大伙面前。竞选这次啊，直奔当地矿主的宝石私人博物馆，跳过所有中间商，就是让大伙花最少的钱买到最真最璀璨的斯里兰卡各种宝石。感兴趣的朋友想要看一眼的，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精英955回复关键词宝石，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取限时福利。这次啊，竞选在这期间呢，带着咱们的朋友们一起去溯源。所有群里斯里兰卡努努矿主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现在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10元的膨胀金，下单时可以直接抵扣500，不下单膨胀金可退。那除此之外呢，群里还有很多的福利品等着大伙儿，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每一款都非常璀璨，超级漂亮。没有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宝石进群薅羊毛了。这次的宝石溯源对接的是斯里兰卡宝石界的传奇康提努努家族。自1942年创立，历经80多年风雨，在斯里兰卡那可不是一般的牛啊。竞选在斯里兰卡的这几天的行程啊，也是满满当当啊，参观矿主的私人宝石博物馆、珠宝鉴定实验室，珠宝从几十分的小精品到几十克拉的收藏级大家伙，皇家蓝、红宝石、帕特拉恰、金绿猫眼应有尽有啊。而且咱们现在对外售出的每一颗宝石全部附带当地的国际权威证书，我们还专门请了资深珠宝鉴定师坐镇，每一件宝石都要经过他的手再仔细查验，竞选与鉴定师双重查验，从源头帮大伙把关把好，买到的就是踏实放心。

赶紧锁定咱们金鹰955，一手货源，万件美食，权威保真，鉴定师坐镇，主持人亲选。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赶紧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抢先下单啦！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北京时间下午3: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14: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13: 妈，多保重。
15: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13: 好的，我试试。
15: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6: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北京时间下午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Hello， 各位朋友，这回啊，咱们955又要放大招了。这不嘛，竞选直接挂帅，飞赴印度洋宝石岛斯里兰卡，带大伙实地溯源红宝石、蓝宝石各种宝石，把最正宗的源头好货送到大伙面前。竞选这次啊，直奔当地矿主的宝石私人博物馆，跳过所有中间商，就是要大伙花最少的钱买到最真最璀璨的斯里兰卡各种宝石。感兴趣的朋友，想要看一眼的，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精英955回复关键词宝石，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取限时福利。这次啊，竞选在这期间呢，带着咱们的朋友们一起去溯源，所有群里斯里兰卡努努矿主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现在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10元的膨胀金，下单时可以直接抵扣500，不下单膨胀金可退。那除此之外呢，群里还有很多的福利品等着大伙儿，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每一款都非常璀璨，超级漂亮。没有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宝石进群薅羊毛了。这次的宝石溯源对接的是斯里兰卡宝石界的传奇康提努努家族，自1942年创立，历经80多年风雨，在斯里兰卡那可不是一般的牛啊。竞选在斯里兰卡的这几天的行程啊，也是满满当当啊，参观矿主的私人宝石博物馆、珠宝鉴定实验室、珠宝总。

0: 北京时间下午3: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老师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T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7: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8: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9: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10: 老人独自去医院最怕什么？怕找不到科室，怕候诊室漫长的等待，怕做检查长长的排队，怕听不懂医嘱，也怕耽误儿女上班。现在不用怕了，芒果陪诊解决各种老年人怕去医院的心情，怕流程繁琐，我们帮你排队规划，怕家人担心，我们全程陪护并同步看诊情况，怕服务价格贵，小程序注册新人首单还有立减优惠。家人看病别焦虑，把这份麻烦交给芒果陪诊。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芒果陪诊让看病的过程不再是负担，请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11: 跑步、游泳、打网球，偶尔停一停听歌，其实也是有氧运动。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能量补给站。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2: 时间像水。

0: 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1: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八角亭站到了。
2: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0: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4: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8: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4: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8: 来开个会吧，
7: 来做个 PPT 吧，
6: 填张表吧，
8: 拍个短视频吧，
6: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7: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9: Hello 各位朋友，这回啊，咱们955又要放大招了。这不嘛，竞选直接挂帅，飞赴印度洋宝石岛斯里兰卡，给大伙实地溯源红宝石、蓝宝石各种宝石，把最正宗的源头好货送到大伙面前。竞选这次啊，直奔当地矿主的宝石私人博物馆，跳过所有中间商，就是让大伙花最少的钱买到最真、最璀璨的斯里兰卡各种宝石。感兴趣的朋友想要看一眼的，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精英955回复关键词宝石，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取限时福利。这次啊，竞选在这期间呢，带着咱们的朋友们一起去溯源，所有群里斯里兰卡努努矿主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现在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10元的膨胀金，下单时可以直接抵扣500，不下单膨胀金可退。那除此之外呢，群里还有很多的福利品等着大伙儿，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每一款都非常璀璨，超级漂亮。没有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宝石进群薅羊毛了。这次的宝石溯源对接的是斯里兰卡宝石界的传奇康提努努家族，自1942年创立，历经80多年风雨，在斯里兰卡那可不是一般的牛啊。竞选在斯里兰卡的这几天的行程啊，也是满满当当啊，参观矿主的私人宝石博物馆、珠宝鉴定实验室，珠宝从几十分的小精品到几十克拉的收藏级大家伙，皇家蓝、红宝石、帕帕拉恰、金绿猫眼应有尽有啊。而且咱们现在对外售出的每一颗宝石全部附带当地的国际权威证书，我们还专门请了资深珠宝鉴定师坐镇，每一件宝石都要经过他的手再仔细查验，竞选与鉴定师双重查验，从源头帮大伙把关把好，买到的就是踏实放心。赶紧锁定咱们精英955，一手货源，万件美食，权威保真，鉴定师坐镇，主持人亲选。微信公众号精英955回复关键词宝石，赶紧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抢先下单啦。

找不到真心喜欢的事物时，就去找真心讨厌的，然后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找。

0: 北京时间下午4: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呢？

0: 秒，
1: 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0: 三二一，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7: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6: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8: 没事儿，我自己可以走。
9: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6: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10: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8: 好，辛苦你了啊。
10: 哎，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7: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6: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1: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易老粉，你好吗？尽量说到了这首歌词，我非常的喜欢，来自潘越云在1980年代很有诗歌感觉的一个作品，短短的一首歌叫做《一片海洋》，作词人是张。

你带走你轻巧的行囊，装着那年夏天的迷惘，你说让我们写信交换彼此守候的方向。整首歌词的一开始呢，是一个离别，你走了，行囊很轻巧，里面装了什么呢？装着迷惘。这个人看起来是要远行了，但是他却没有带什么行李，而是带走了一份迷惘，而这份迷惘是那一年夏天的迷惘。夏天在这里呢，是会让人联想到好像年轻的爱情，初恋一般的感觉。那要远行的你说，我们写信，也就是保持联络，交换彼此守候的方向。守候在这里呢，像是有着守护彼此之间的誓言盟约的意思，所以在离别的一开始，他们是计划着要把这份情感延续下去的。

你无论到哪一州哪一个城，你我之间出现一片海洋，然后他悄悄走过，敲醒我窗前的寂寞。这个小节也是短短的，但短短两句就好像已经写出了很多。首先，你我之间出现一片海洋，这片海洋可以是你我之间的物理距离，如果是异国他乡跨越大洲大洋，那的确两人之间是隔着一片海洋。但是与此同时，非常明显，这也可以理解为你我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大，距离越来越远，像海洋一样难以填平。而这个时候有另一个人出现了，他悄悄走过。你看他这个悄悄形容听起来是很轻很轻的，轻轻地敲醒我窗前的寂寞。那个人没有出现之前，我可能都没有那么明确地意识到我的寂寞。你看醒这个字，苏醒，可见之前他是睡着的。我跟你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但好像我也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想法，直到另一个人出现，我才发现在我跟你的关系里面，原来我是寂寞的。

我和他从不需要看日落，从来不懂情书是什么，只是互相燃烧着冬天最后的炉火。最后这一段呢，同样让人觉得意味深长。虽然他敲醒了我的寂寞，但我和他之间好像也并不是那么的浓情蜜意，好像没有那么多的浪漫。不看日落，不写情书，不做这些所谓情侣之间浪漫的事，我们之间只是互相燃烧着冬天最后的炉火。这种燃烧给人的感觉不是激情燃烧的燃烧，而是在冰冷中需要取暖的一种燃烧。我们烧着冬天最后的炉火，那这个最后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是冬天就要过去，春天马上就要来临，像是有点希望的感觉，但似乎也可以理解为这是我们最后的柴火，烧完就没有了，但冬天还没有过去，好像这两种都有可能。这个也是文字有趣的地方，随便你怎么样的去延伸跟幻想，个人有个人不同的理解。然后整首歌最后的最后，它就是一再的重复着那一句啊，一片海洋。

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潘越云一片海洋，收录于1986年的专辑旧爱新欢。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一乐粉，跟你下次见。

当你不断的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一支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五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0: 是北京时间下午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九。

0: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Hello， 各位朋友，这回啊，咱们955又要放大招了。这不嘛，竞选直接挂帅，飞赴印度洋宝石岛斯里兰卡，给大伙实地素颜红宝石、蓝宝石各种宝石，把最正宗的源头好货送到大伙面前。竞选这次啊，直奔当地矿主的宝石私人博物馆，跳过所有中间商，就是让大伙花最少的钱买到最真、最璀璨的斯里兰卡各种宝石。感兴趣的朋友想要看一眼的，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晶晶955回复关键词宝石，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取限时福利。这一次啊，竞选在这期间呢，带着咱们的朋友们一起去溯源，所有群里斯里兰卡努努矿主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现在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10元的膨胀金，下单时可以直接抵扣500，不下单膨胀金可退。那除此之外呢，群里还有很多的福利品等着大伙儿，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每一款都非常璀璨，超级漂亮。没有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宝石”进群薅羊毛了。这次的宝石溯源对接的是斯里兰卡宝石界的传奇康提努努家族，自1942年创立，历经80多年风雨，在斯里兰卡那可不是一般的牛啊。竞选在斯里兰卡的这几天的行程啊，也是满满当当啊，参观矿主的私人宝石博物馆、珠宝鉴定实验室，珠宝从几十分的小精品到几十克拉的收藏级大家伙，皇家蓝、红宝石、帕帕拉恰、金绿猫眼应有尽有啊。而且咱们现在对外售出的每一颗宝石全部附带当地的国际权威证书，我们还专门请了资深珠宝鉴定师坐镇，每一件宝石都要经过他的手再仔细查验，竞选与鉴定师双重查验，从源头帮大伙把关把好，买到的就是踏实放心。赶紧锁定咱们金鹰955，一手货源，万件美食，权威保真，鉴定师坐镇，主持人亲选。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赶紧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抢先下单啦。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北京时间下午4: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3: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0: 病找陪诊这件事儿最怕三个字，不专业。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是专业的，这里的陪诊师是经过严格筛选，有些还具备医护背景，他们熟悉长沙每一家三甲医院的动线，从就医规划到协助挂号、代问诊、指报告、取药，还能帮您清晰地记下医嘱，全流程标准化，每一位就诊人都会购买保险。湖南电台出品意味着真实责任与担当，芒果陪诊收费透明，做您全家人的健康后盾。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1: 随机变坏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今天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机。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吃香喝辣。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2: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十字里站到了，
5: 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山，路上岁数都特别多，所以叫十字岭，石头的石。1918年有人在这里开设了私塾，叫杏儿子识字，于是大家改叫它十字岭。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0: 来，请。
1: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2: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0: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1: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3: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4: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5: Hello， 各位朋友，这回啊，咱们955又要放大招了。这不嘛，竞选直接挂帅，飞赴印度洋宝石岛斯里兰卡，给大伙实地溯源红宝石、蓝宝石各种宝石，把最正宗的源头好货送到大伙面前。竞选这次啊，直奔当地矿主的宝石私人博物馆，跳过所有中间商，就是让大伙花最少的钱买到最真、最璀璨的斯里兰卡各种宝石。感兴趣的朋友，想要看一眼的，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精英955”回复关键词“宝石”，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取限时福利。这次啊，竞选在这期间呢，带着咱们的朋友们一起去溯源。所有群里斯里兰卡努努矿主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现在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10元的膨胀金，下单时可以直接抵扣500，不下单膨胀金可退。那除此之外呢，群里还有很多的福利品等着大伙儿，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每一款都非常璀璨，超级漂亮。没有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宝石”进群薅羊毛了。这次的宝石溯源对接的是斯里兰卡宝石界的传奇康提努努家族。自1942年创立，历经80多年风雨，在斯里兰卡那可不是一般的牛啊。竞选在斯里兰卡的这几天的行程啊，也是满满当当啊，参观矿主的私人宝石博物馆、珠宝鉴定实验室，珠宝从几十分的小精品到几十克拉的收藏级大家伙，皇家蓝、红宝石、帕帕拉恰、金绿猫眼应有尽有啊。而且咱们现在对外售出的每一颗宝石全部附带当地的国际权威证书，我们还专门请了资深珠宝鉴定师坐镇，每一件宝石都要经过他的手再仔细查验，竞选与鉴定师双重查验，从源头帮大伙把关把好，买到的就是踏实放心。赶紧锁定咱们精英955，一手货源，万件美食，权威保真，鉴定师坐镇，主持人亲选。微信公众号精英955，回复关键词宝石，赶紧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抢先下单啦。

0: 但凡人都爱的吃香喝辣。啦啦啦啦，
1: 踏遍市井寻佳肴，酸甜苦辣皆有味。
2: 嗨，大家好，我是你的大师兄岳飞，
1: 吃香喝辣
3: 带你吃遍四方好滋味。
0: 真正的湘潭味道不只在旅游攻略里，更在那些拐几个弯才能找得到的冒着锅气的苍蝇馆子里。吃在湘潭，吃香喝辣。
4: 我叫钟万福，分店经理老板。这个店呢，在我手里已经是第三代了。我呢，没得么子远大的理想，就是想把这辈挣下来的一碗粉呢做好。虽然钉子不大，但是我做是每年做的增量的呢。米粉精致，十二根柱子，新切新通，浇上热乎的毛子，再配上一个油子蛋呢，这就是垃圾房的标配。看到他们吃的满意啊，我心里还是踏实。我们湘南人在此呢，讲究就是实在，不怕吃苦。我就一直守着这份初心，守着湘南的这个老味道。
5: 我们这里好多老人呢，都是到他们家吃。
2: 粉来喽！这粉来了，这是老板张万福，都要跟所有朋友们打个招呼。
6: Hello， 大家好。
2: 哎呀，刚刚在这儿看一个阿姨在这儿吃粉，我跟她聊会儿天，太有味了。我觉得这地方烟火气十足啊。刚那个阿姨是你的熟客不？
6: 对，
2: 你刚看到了吧？
6: 对，刚看到了，
2: 这是你的熟客。
6: 对，吃了几十年了，
2: 吃了几十年了。你在这儿也搞了几十年了？
6: 我没有，
2: 你是传承人。
6: 对对对，
2: 这家店到底是有多少年的历史了？
6: 大概100几年，
2: 一百多年啊！
6: 对对对，最好的宣传就是口口相传，都是熟人带熟人过来。
2: 这个粉，我刚看了一下，你们这个就只有一个，
6: 对，
2: 只有一个码子，就是这个是原汤肉丝，
6: 对，
2: 哦，大家看看这个粉，哇，油亮亮的，汤很多，而且你看它的粉啊，就宽窄都不一样，就是手工粉，
6: 对，手工切的，
2: 就是手工切的粉，哎呀。
7: 真香，
2: 有几把刷子，有几把刷子
6: 啊！
2: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喜欢什么样的口感，有些朋友是喜欢吃那种稍微啊有嚼劲一点，
6: 对，
2: 稍微硬一点点。我是喜欢这种软软糯糯的，非常软。油很香，你们这个油用的很香，这是
6: 自己炼的猪油
2: 哦，自己炼的猪油。那这个肉嘞，这肉丝嘞，
6: 你肉就是每天现切的火腿肉，熬的微码。每天熬3-4个小时，
2: 好香好香。
7: 我要申请一个炸弹，姐，来个炸弹。
8: 好嘞。
7: 哎呦，
2: 哇，这是有水平啊！我刚刚看了很多朋友吃，他是把这个炸弹切开剁碎了之后拌在粉里面去吃的，也很有意思。哇，
7: 油香蛋香，粉里面的肉汁香，哇！混在一起，非常有
6: 水准。哎，干扣面来了！
7: 哎呀，你真是赶巧啊！
2: 我刚刚来把这个粉吃完。哎，这是你的店里面唯二的另外一款产品是吧？
6: 对对对，
2: 这是
6: 好多人过来都要点。
2: 哦，这是拌面吗？是属于？
6: 对，湘潭说的话就是干扣面。
2: 干扣面哦，
6: 长沙的话应该说干挑面。
2: 干挑面，哎呀。这拌起来这个热腾腾的这个气啊，香味就往鼻子里面钻了，已经。尝一口，尝一口。它首先，我觉得你们用的很妙的，就是这个葱啊，是里面再加了一点什么？
6: 芹菜。
2: 哦，对，加了一点芹菜在里面，所以它味道，它不只是只有葱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味道，它就有芹菜的清香味在里面。然后你的调料放的不重，就是码子那个微的码子味道不重，它所以呈现出原汁原味那种感觉，
6: 再加上一点猪油香。
2: 俗话也说得好，早起一碗粉，神仙都站不稳啊，更别说我了啊，我直接躺下。今天呢，我们吃在湘潭吃香喝辣，来到了粉当今这个粉馆来吃哦，就是 人真的是非常非常多，大家从新闻看看到了很热闹啊，这是可能就是你附近的所有的朋友可能早上都会来选择到你们家的店去吃粉，那你也跟大家说几句好吧，
6: 欢迎大家来我们这个小店来嗦粉，
2: 欢迎大家来吃，大家来吃要很早，因为马上要11点多了，它11点半就关门了，所以大家早一点来啊，感受一下湘潭的好味道。那今天吃很开心，朋友们，我们下期见喽，
6: 拜拜
2: 拜拜。
0: 嗨，如果你也喜欢这期节目，喜欢吃各地美食，欢迎各位在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解锁千份霸王餐福利，加入吃香喝辣，一起来分享更多好吃的美味吧。
8: Every day, every hour, now we are playing your choice.

0: Stand by you. Powerful music. FM 95.5.
1: Hey girl, can you stop faking?

0: 北京时间下午5: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踏遍市井寻佳肴，酸甜苦辣皆有味。
8: 嗨，大家好，我是你的大师兄岳飞，
7: 吃香喝辣
9: 带你吃遍四方好滋味。
10: 真正的湘潭味道不止在旅游攻略里，更在那些拐几个弯才能找得到的冒着锅气的苍蝇馆子里。吃在湘潭，吃香喝辣。
11: 我是中年新接老根的老板，我的这个钉子呢已经开到要21年了。最开始呢是我岳根的娘，当然高还不得呢由我来介绍。我一干呢要干个11年的，我们钉子呢没得什么佛里佛下的宗教啊，等来吃饭的话是家红邻里以及一些个回头客。我觉得这个老外甥就是看在湖南人 DNA 的家乡味。我钉子的腊肉啊、腊牛呀、腊肠子、腊鸡啊，这些腊味都是我娘自己熏的，每一口都有家的味道。在餐饮上做的不仅仅是生意，更是给他引进的军队跟手艺的军人，这要是我们乡那个些手艺人施展武艺的精致。
12: 吃在湘潭，
13: 吃香喝辣，今天来的就是
12: 顺球辣味馆。
13: 欢迎亮哥，
12: 欢迎大师兄亚辉。
13: 哎，亮哥呢是我们目前拍到现在为止哦，我觉得最忙的一个老板。
12: 没办法，我们都是亲力亲为。
13: 对，因为他是直接当
12: 上灶。对对对对，
13: 在厨房里面一直在忙。
12: 对，
13: 那今天也是亮哥炒了这里的点单量特别特别高的
12: 一些菜品。对，
13: 然后一边吃了，
12: 行
13: 好吧。
12: 来，亚辉先试一下我们的这个辣牛肉。
13: 哎呦，
12: 这个辣牛肉所有的
13: 辣，
12: 对，都是所有的辣制品都是我妈自己在乡下熏的，而且所有的食材都是我自己去采购新鲜的在熏制。
13: 自己熏的呀？
12: 对，而且我们
13: 自己熏。
12: 对对对，而且我们的熏的辣菜都是那种老技艺，不添加任何东西的，就只有食盐。
13: 很棒很棒，
12: 好不好吃？
13: 好
12: 吃。怎么样？它吃完以后应该是有那种牛肉的特有的那种香味。
13: 熏过之后感觉更香一些。
12: 对对，
13: 更入味。然后你稍微再炒一下，就稍微炒一下，
12: 对，
13: 它表皮旁边啊
12: 都是
13: 焦，一点焦焦的。
12: 对对对对，
13: 这个咬感就很好。
12: 来试一下这个辣排骨。
13: 辣排骨
12: 啊，行。
13: 最近一段时间我去流量去的多，吃蒸的蒸辣排骨，也吃的蛮多的。这个有啥区别没？
12: 这没有，这是就先炒一下。
13: 先炒一下
12: 啊，先炒一下，然后上面放点干辣椒粉，然后再蒸，蒸出来。
13: 蒸出来。
12: 对。
13: 因为它的料足够香，所以你咬下去之后又有烟熏香，带着一点它特制排骨的那种味道，
12: 对，
13: 肉感香，嚼起来就很下饭。那除了辣味还有一些什么特色？
12: 来试一下我们这个油豆腐烧肉。我们这个油豆腐呢，它是黄豆制作的，黄豆制作以后它把它浸泡以后，它把那个渣渣都去掉的，你看，所以它吃起来就是软软的。
13: 真香，这一口下去，朋友们，特别是下面这个汤汁哦，拌饭一绝，并且你加了这个，用这个五花肉吧，
12: 对对，
13: 五花肉这么一炒，哇，香，
12: 建议你吃一下这个菜。你吃过那个煮的，吃个鱼子火锅，这个家常鱼子，那是炒的，还
13: 没吃过，
12: 吃的比较少。
13: 这是炒的鱼子跟什么？
12: 跟鱼泡。
13: 哦，
12: 在里面，这个干饭下酒都是特别好的。
13: 哦，
12: 吃起来就是满嘴香。
13: 哦，
12: 这是拌饭，也是拌饭神器。
13: 哇，什么感觉呢？有点感觉像吃跳跳糖的感觉。又很像是在吃那种蛋黄沙的那种样子。很有意思啊，这个菜。虽然这鱼子很好吃啊，但是小朋友少吃一点。又有个说法，就是多吃鱼子不认称，是吧？
12: 对对对，小时候我爸没这么说，反正你不要吃鱼子，吃鱼子你就不认识称了，
13: 没关系喽。

0: 的那句我都没
1: 有。真好吃，真好吃，真好吃。
2: 今天呢，非常开心来到顺球辣味馆来找亮哥吃好吃的。他最可爱的一点就是啊，炒了，比如说连续炒了30分钟的菜了之后呢，稍微会弓着腰稍微出了一下，跟他讲，哎，你过过过，然后慢慢慢慢慢，然后再去回炒，然后感觉又心疼又好又可爱。
3: 就是有的时候来了，熟客跟他出来跟他打声招呼，老是关照我，老是关照我的生意，就这样。
2: 你有什么话想对所有的朋友说的吗？
3: 我就是从这我开餐饮以来。我自己接触10多年，谢谢一些真的一些朋友很关照我的生意，感谢，也感谢所有的食客朋友。
2: 今天吃在三坛吃香喝辣就吃到这里，朋友们，我们下期见喽，拜拜。
4: 嗨，如果你也喜欢这期节目，喜欢吃各地美食，欢迎各位在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香喝辣的吃，解锁千份霸王餐福利，加入吃香喝辣，一起来分享更多好吃的美味吧。
5: Lucky FM 95.5 This is my station.
6: My station, I love it.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吃香喝辣已经播放完毕。FM95.5 即将播出。城市大眼睛。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5: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6: 您觉得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5: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

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955，城市大眼睛。
1: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好朋友们就算还没有下班，但是呢这么舒服的天气，哪怕晚一点点下班，是不是也觉得哎我能够好好的感受一下这种秋天的味道了。是长沙的秋天已经在八月的时候就频频出现，加上今年咱们不是说前几天嘛是白露节气，然后是晚白露嘛，就是是在晚上来接节，然后就是从上一个节气到下一个节气是在晚上，白露呢是在晚上，所以有这个老话说哈，晚白露这个天气秋凉不就会凉得比较早。

到了不少的祝福，我也看到我这个朋友圈里面有一些老师啊，今天哎呀，就是也有一种美滋滋的感觉，因为今年老师们说，就是口头祝福就可以哈，但是呢，有一些孩子呢，还是会有一些，比如很贴心的一些小行动啊，就比如说什么，我今天看到我这个社交平台上面，朋友圈里面哈，看到一位朋友。他是老师，然后他说，他干嘛呢？他说周末的时候，他在吃午餐，然后他的孩子就特别贴心的帮他把纸巾啊、筷子啊，就是准备好了。哇，他就觉得这已经是非常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了。这已经是教师节作为老师就是很幸福的瞬间了。他说根本不需要什么。礼物啊，不需要什么都不要，都不要，就是有孩子的这份心意啊，就是很满足，很开心了。所以呢，我觉得今天如果说想要给老师，送上一句问候，送上一句祝福之外呢，哎，还可以有一些贴心的一些小举动，也是非常非常暖心的，跟礼物无关，跟其他任何的东西无关，就是一份心意的表达，就很珍贵了。棒棒说昨天有个员工烤火了，他在长沙吗？他在就现在就把他的火箱搬出来了吗？他是认真的吗？我怎么有点不敢相信呢？昨天确实风特别特别的大，到傍晚的时候你就感觉那个风呜的刮，然后真的有一种好像马上要步入深秋的感觉了。但是今天这种状态，这种天气就特别好，又很凉爽，然后呢又很舒适，又没有下雨，然后今天又是一个很特别又有爱的日子，对吧？教师节，无论是现在在读书期间会对老师表达感谢，还是说可能有些朋友就是很多年一直对自己曾经的老师，可能是高中老师、小学老师、大学老师保持联系，每到教师节呢也会发去问候啊、打电话，来跟老师送上祝福，我觉得这些都还是很暖心的。那我们在这样一个教师节的特别的日子呢，除了送祝福这种很暖心，还有一些特别有趣的事儿，就是很多毕业多年的这个成年人们哈，就又出来说，哎呀，回忆当年的老师，可爱的老师们，就发现，哎，你说为什么有些口头禅它是能够做到统一的呢？明明大家在不同的年代上学，明明大家在不同的城市上学，但是呢，很奇妙的一点就是，当大家来聊这个话题的时候，却发现，哎，怎么都会有一种奇妙的默契在呢？我今天特意在这个帖子下面啊，就收集了一些大家点赞比较高的，就是频频点头啊，说哦，我当年老师也是这样的口头禅，真的。用借一句网友的话，他说怎么感觉就是老师们好像是共享一套语录库，就是随时都会拿来用，而且呢就是还会有时候分科，不同科目，这个就比较细致了，我们就不分科目了，我们就来说说看网友就是投票或者说点赞非常高的老师们经常会说的，或者说很多老师都会说的口头禅，看看有没有你听起来特别特别特别熟悉的，或者说现在也有老师正在收听我们的广播，有老师正在我们的直播间，还可以来看看这句话你有没有说过哈。首先说这几句话我都非常的熟悉，哪怕毕业多年，一看到这句话我感觉我体内的 DNA 就动了。好，首先被网友点赞最多的一句老师的口头禅是什么？你们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有没有老师说过这句话？就是在我印象里面是高中老师会说过这句话，因为当时哎呀，就是希望能够激励大家，就是好好的这个备战高考，再加把油，再努把力。然后你会发现
当你

业了之后，在学弟学妹的口中，然后那一届，比如说我那届，就变成了最乖的一届。就明明我们在读书的过程当中，老师说带最差的一届，结果毕业了之后，你不知道你们的这个学长学姐啊，上一届某某届是我带过最乖的一届。这个不光是我有记忆，很多很多网友都有点赞说，嗯，确实好像老师是说过这个话。然后呢，接下来这句话可能更多人有共鸣有记忆，是什么呢？再讲两分钟就下课啊，就再讲两分钟，永远都是两分钟。就是很多时候讲这两分钟，直接课间休息没了，讲完了之后，下一位老师就已经站在门口等候了。所以很多时候大家是说，哎，老师真的是没有太多时间观念，然后呢也是听不到这个下课铃声的，就拖堂。因为我不知道现在的孩子们还会不会有这种拖堂的说法哈。然后谭哥，哦，好久不见谭哥。谭哥说昨天晚上跟儿子一起学短视频，那个创意贺卡做了一个表达心意的，对不对？做到了11点。哎呀，我觉得这份心就已经非常非常非常的珍贵了。老师肯定也感受到了这满满的心意，对吧？我觉得关键是什么呢？让孩子可以一起参与起来。本来呢是教师节，对吧？就是表达对老师的感谢，对老师的感恩，让孩子一起参与起来啊，他也更知道，哎，我做这件事情我有参与感，同时呢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就很棒。谭哥很棒很棒啊。我们今天就从老师的这个话题开始，也是因为今天教师节嘛。我觉得今天老师收到满满的心意的时候，真的也会非常非常非常的暖心，因为每一份心意背后其实也有很多很多的用心啊，孩子的用心，对吧？这个也是很珍贵的。好，我们再来说说这个谭哥。你看，我不知道谭哥家孩子有多大，是小学、初中，还是更大一点？啊，就是是不是您家孩子也有回来说过？哎，我们老师经常说什么什么什么话，或者说，小学，那小学应该还是会经常跟父母回家跟大人来交流，对不对？哦，我们老师有什么口头禅？不知道会不会啊？或者说，谭哥，当年你自己是不是记忆里面也有一些就老师的口头禅啊？我们正在说这个，频繁出现在不同年代，就哪怕说现在到现在，可能您家孩子读小学，可能当年您的老师说的那些口头禅，说不定现在的这些小学老师也在说，毕竟啊，传承，对吧？老师们这个语录传承下来了。再讲两分钟，我觉得这个也是，反正我是频繁听到很多位老师说过，这个也是在网络上面网友点赞非常高的，就是记忆里面老师经常说的话。还有呢，还有一个也很有趣，体育老师今天有事儿，这个我觉得是班主任说的比较多，那班主任经常说，然后大家就读书的时候大家说啊，就在还没有参透这个中间奥妙的时候，就说体育老师好忙哦，体育老师怎么总有事儿啊？参透了之后就哦，原来是这样。不过现在可能这种情况比较少了，对吧？因为现在体育也非常非常的重视，对吧？也不是说当年不重视啊，就是当年呢，就是班主任总会要挪借体育老师的时间，比如说开开班会呀、啊。什么做一点什么活动啊，等等等等等，反正总是有各种各样，就是需要挪借体育老师的时间的时候。是吧？谭哥也说体育老师是的，体育老师大忙人，对吧？体育老师大忙人。然后还有一句话也是网友说提到比较多的，这道题我讲了多少遍了，怎么还不会？我其实现在已经。

不起来，有一些什么题为什么总是不会。但是呢，我在想，确实很多的知识点啊需要反复练习，这所以呢，老师的这句话呀，真的也是伴随了，我觉得感觉是整个读书时代吧，就是从小学、初中、高中都有老师在讲过这个事儿。你就说比如说体育老师这个话题啊，小学不太会有，我的记忆里面更多时候是高中经常班主任会说这个话。但是呢，这道题我讲了这么多遍怎么还是不会啊，类似于这样的话哈，真的从小学听到高中，就是不管是老师对全班还是对个别，反正这句话也真的是口头禅。所以呢，也想问问朋友们，你们记忆里面老师有没有一些有趣的故事，还有就是在多年之后同学聚会的时候，你们会不会也在一起来聊一聊当年老师的趣事。别说我在同学聚会的时候，我们同学聚会的时候啊，就永远有一个话题，就是聊老师，特别是高中同学在一起，不论是大聚会小聚会，聊得非常非常多的，甚至于比聊我们当年故事还多的，就是聊老师啊，聊哪个老师有什么特点，有什么特征，有什么口头禅，有什么故事，哎，等等等等等等。因为真的老师在我们心里留下的痕迹印记真的是非常非常重，也是我们在成长过程当中特别特别重要的人。所以呢，当我们回忆起那段青葱岁月或者说年少时光的时候，老师一定一定是我们会要回忆会要聊起的话题。而且呢，每一次我们聊完之后都很有一个冲动，我很想冲回学校去看望那位老师，只不过就是因为也没有联系方式，因为当年起码我读书的时候那会儿也没有什么微信啊，也没有说什么要问老师的电话号码，很少很少，所以呢可能毕业之后就没有跟老师有后续的更多的联系。但是呢，每一次聚完会聊完老师，我们真的特别有冲动说再回去看看他，去看望一下老师，我觉得这真的就是很美好的一件事情。看一看啊，谭哥的这个记忆，哦，谭哥记忆里面体育老师是个女老师。哎，我这么多年，我感觉从我的记忆里面，体育老师，我的记忆里面还都是男老师，哎，还都是男老师。然后大家也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包括呢收听广播的朋友也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后台来留言。我们今天呢先正在聊到的是我们记忆里的老师，可爱的老师们，包括老师的口头禅，还有呢除了说口头禅哈，我还看到了网友们今天参与热烈讨论的一个话题是什么呢，就是那些年老师们的神操作是什么？我们待会儿一起来回忆回忆，好不好？先来一边听听歌吧。好，音乐也会继续陪伴大家的下班路。如果今天，比如说有想跟老师送的祝福，有想为老师点的歌，啊，都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

0: 刚刚我们在说记忆里面老师们的一些口头禅，今天也是教师节，很多毕业多年的朋友们在回忆的那些美好的时刻啊，那些记忆里面很奇妙的一些瞬间吧，又有的是有趣的，有的是很感慨的。那除了说老师的口头禅呢，还有一个话题也是今天讨论度很高的，就回忆那些年老师们的神操作。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就现我们此时此刻我们聊的话题是进入到回忆版啊，回忆版这个关于教师节的一些话题记忆，就是大家回忆当年自己对于老师们的一些细节的记忆，除了说经常会挂在嘴边有时候说的一些话，而且奇妙的是全国老师都这么做，好像各个地方的朋友们一说起自己老师，好像总会有一些共同特点。除了话还有一些神操作是什么呢？来啊，我们再来一起回忆回忆。首先粉笔，因为确实离校园比较久了啊，不知道现在的老师们是不是也会有粉笔。那会儿啊，就是真的这个精准度啊拿捏得太绝了，就是再回忆起来总会有一个这个抛物线的一个曲线，一个弧度，这样的一个动态感，然后怎么就可以那么的准，就正好去找那个粉笔，就那么准的能够找准老师想要找的那个目标呢？是不是这个粉笔，关于粉笔的记忆，就是老师写着写着很神奇的是什么呢？其实包括影视作品当中也会有一些这个动作，就勾起大家的回忆。就本来老师都在写板书，用粉笔写写写写写写写，突然间停下来，一个转身，一个投掷，就能够精准的到达目标的书桌，对吧？这个是一个动作。还有呢，第二个大家说的一个动作是什么？神出鬼没哈，包括网上现在还有一些图，包括一些 GIF， 然后呢都会是看到在教室的那个后窗或者是后门，你就看到老师突然站在这儿，有时候呢是站在这儿，有的时候呢是也不知道一个什么样的姿势，就突然出现了一双眼睛，哎呀，反正就是很奇妙。就这个呢是神出鬼没，永远不知道班主任什么时候会突然就出现了。前一秒可能班级上面啊，就是比如说假如这节是自习课，然后班上呢可能大家各自在做各自的一些，对吧，事情小动作什么的，突然之间班主任在后门出现，然后全班瞬间安静啊，是不是？还有呢，就是本来坐在窗边，你可能
1: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2: 安全提醒，
3: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4: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白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白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6: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7: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郭子街站到了。
8: 所谓坡子街，就是这条街曾经有过坡，是一条被人们亲自踩出来的路，因为地势的缘故，慢慢踩着踩着就成为了路名。
6: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6: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9: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6: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0: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1: 来，遮住左眼，这个，
12: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1: 上一排呢，这个，
12: 还是不清楚。
11: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2: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3: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2: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4: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6: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5: Hello， 各位朋友，这回啊，咱们955又要放大招了。这不嘛，竞选直接挂帅，飞赴印度洋宝石岛斯里兰卡，带大伙儿实地溯源红宝石、蓝宝石各种宝石，把最正宗的源头好货送到大伙儿面前。竞选这次啊，直奔当地矿主的宝石私人博物馆，跳过所有中间商，就是要大伙儿花最少的钱买到最真、最璀璨的斯里兰卡各种宝石。感兴趣的朋友想要看一眼的，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精英955"回复关键词"宝石"。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取限时福利。这次啊，竞选在这期间呢，带着咱们的朋友们一起去溯源，所有群里斯里兰卡努努矿主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现在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10元的膨胀金，下单时可以直接抵扣500，不下单膨胀金可退。那除此之外呢，群里还有很多的福利品等着大伙儿，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每一款都非常璀璨，超级漂亮。没有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宝石进群薅羊毛了。这次的宝石溯源对接的是斯里兰卡宝石界的传奇康提努努家族，自1942年创立，历经80多年风雨，在斯里兰卡那可不是一般的牛啊。竞选在斯里兰卡的这几天的行程啊，也是满满当当啊，参观矿主的私人宝石博物馆、珠宝鉴定实验室，珠宝从几十分的小精品到几十克拉的收藏级大家伙，皇家蓝、红宝石、帕帕拉恰、金绿猫眼应有尽有啊。而且咱们现在对外售出的每一颗宝石全部附带当地的国际权威证书，我们还专门请了资深珠宝鉴定师坐镇，每一件宝石都要经过他的手再仔细查验， 竞选与鉴定师双重查验，从源头帮大伙把关把好，买到的就是踏实放心。赶紧锁定咱们金鹰955，一手货源，万件美食，权威保真，鉴定师坐镇，主持人亲选。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赶紧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抢先下单啦！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刚刚我们在说，今天教师节，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来给老师送祝福，来给老师点歌，也可以一起来回忆我们记忆当中那些可爱的老师们。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聊什么话题呢？长沙的秋天啊，今天真的，既是一个有爱的日子，也是一个真的非常舒服的日子，对长沙来说哈。因为在长沙，秋老虎其实威力真的还蛮猛的，就是热到你觉得天哪，这个夏天怎么还不能过去。但是今年啊，秋老虎还是挺温柔的，起码到现在整体来说，长沙的这种初秋，因为其实已经立秋了嘛，我们都已经过了秋天的第三个节气了，都已经过了白露节气了嘛，所以也能叫初秋了。长沙今年的初秋还是比较温柔的，然后很舒服的，很舒适的，甚至刚刚你看棒棒说他已经有同事开始烤火了，还没有进入到冬天居然就开始烤火了，就真的很凉爽很舒适。今天又是一个凉爽的天气，没有下雨，对吧，也不是那种凉飕飕啊，就是微微凉意，我觉得是最舒服的秋天，我个人啊是非常非常喜欢的秋天的天气状态。然后呢，今天我还就是在吃完午餐之后，在我们马栏山这个路上，哎，我看到哇，栾树开了，好漂亮，好漂亮！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啊？就是，去年的时候，很多朋友其实就关注到了栾树，也会有一个话题。我记得是去年的时候说，长沙的初秋是从栾树开花开始的。因为像栾树啊，我特别去了解了一下，它是夏末开花，就是6到8月开花，初秋结果。啊，所以大家这会儿看到的它其实是栾树的果子，绿叶为底，黄花如新，红果似灯笼，啊，特别特别漂亮，啊，所以它其实很奇妙的就是一树三色的栾树，啊，就很漂亮。那，有人说一棵栾树就是一场盛大的秋天，然后栾树的花语就是奇妙震撼绚烂的一生，一半站在夏天，一半站在秋天。所以呢，大家说啊，这个栾树开花，其实现在到秋天的时候就是栾树结果了，就很漂亮。那长沙街头呢，你也可以去找一找，有一些赏栾树的好去处，比如说橘子洲，栾树已经进入到这种结果子的时候了嘛，然后小灯笼悬在这个树梢，很漂亮。然后呢，还有长沙街头那种金黄小花，就会落在肩上啊，就它会飘落下来嘛。然后还有西湖公园，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这些呢，都是长沙街头赏栾树的好去处。当然还有很多地方大家可以去探索探索。那这个栾树这会儿就是它已经有这么明显的存在感的时候呢，长沙也是迎来了降温天。今天就有一个话题说长沙迎来降温，但是呢，我看天气预报显示啊，接下来好像长沙并没有持续的降温，像今天的温度是19到25度，明天呢是19到26度，到周六周末的时候最高温度有30度，所以其实还没有完全进入到秋天的天气。看一看，木木说我们家窗外的栾树目前是黄色花，每年都看它们变色，很有意思。对啊，就是一树三色，对吧，很有趣。今天我走过马栏山的时候，我还看到栾树的花，哇，我觉得好美好漂亮。棒棒说过两天要升温，是的，小小升温之后，目前天气预报显示下周有雨水，哇，所以这两天真的是好天气啊，朋友们。哪怕就到周末的时候升温，早晚温差应该是有的。
你看周六的最低温度是21度，周天是23度，这是目前的一个温度。整体接下来几天温度适宜，天气舒适，特别好安排一些户外活动。所以棒棒，你会准备计划要去爬山吗？木木会不会出去，比如说有太阳的时候，有一点点不那么强烈的太阳的时候去晒晒太阳吗？还有呢，正在我们视频端还有正在广播端的好朋友们，抓紧这样的好天气吧。下周哪怕说温度还不错，但是呢目前显示下周可能会有雨水，所以天气变化的时候呢，我们在这种季节交替也要格外的留意，好不好？因为可能很多朋友还处在这种长袖还没有翻出来，对吧？还在衣柜里收着呢，还在这个收纳箱里收着呢。我们一边要做换季的这样的准备了，一方面呢，其实也不能够过早的把短袖收起来哈。木木说今天下午做活动穿了一件衣服，外面居然有点冷。是的，早上出门我还看到有人又穿短袖啊、短裤、短裙都有，但是下午的时候再一看身边的人，路上的行人基本上都是长袖，有人还穿了外套了。所以也提醒各位好朋友们，就是在这种季节变化的时候，温度呢突然间可能会有一个降低，不是说降低很多度吧，但是你看从前天到今天这个温度还是有还蛮明显的变化，对吧？前天热的时候你又觉得哎呀短袖短裤还得穿好一阵，突然今天开始降温，也不是要开始降温啊，就今天降温那么明显之后，大家觉得哎呦天哪，我是不是要把秋装完全都翻出来了。棒棒说哎，休息不爬山了，露营去。露营非常非常好的时候，是现在真是露营好时候。接下来秋天一下雨，然后凉意太明显了之后，你就没有现在露营的这种舒适感了，对吧？所以趁着好天气，长沙的初秋有太多太多好玩的可以玩的了，大家也可以来我们聊一聊，因为毕竟今天已经是周四，明天又周五了，又是一个周末要来了。大家有一些什么样的周末计划，我们也可以来说一说。明天要不明天我来整理一下，整理一下长沙在初秋的时候周末的一些好去处，看看能不能够给大家一些思路，好不好？也欢迎朋友们可以来补充，给我补充看看在长沙这么舒服的天气，不要辜负长沙短暂秋天的好天气，对吧？我们看看能够怎么玩，去哪里玩，好不好？明天我们再把这个话题来展开聊一聊。待会儿呢我们听听歌再回来呢，说到今天或者说这两年大家很关注的一个话题，在探讨一个话题，就是糖。因为很多朋友都在说控糖控糖嘛，是吧？因为随着秋天来了，那贴秋膘这个话题了之后呢，这个糖的摄入又是大家开始探讨的一个话题。然后今天呢就有一个话题说糖摄入过多身体的一个表现，就是让大家可以自我来检查一下。那待会儿呢我们一首歌曲回来，好不好？我们再来展开来聊一聊糖摄入过多我们身体会给一些什么样的信号呢？

控糖这个话题其实不新鲜了，对吧？这几年大家一直频频提到要控糖、控糖、控糖。糖到底吃多了之后，我们身体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反应呢？因为很多时候大家都是说，吃糖摄入过多之后会给身体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但是这个中间的过程是什么呢？我们在这个到底身体会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信号，说我们的糖确实摄入过多了呢？今天就有这样的一个热搜话题，给我们罗列了糖摄入过多之后身体十一个表现，我们可以来对照看一看。首先第一个表现呢，就是蛀牙，口腔当中的细菌微生物可以通过这个摄取糖茁壮成长，吃到嘴里的糖能够和这些细菌相互作用，产生酸，损伤牙齿，导致蛀牙。所以为什么小朋友总会听大人说一句少吃糖长虫牙，对吧？吃多了糖一个表现就是牙齿。第二个表现呢，就是皮肤衰老。哎，这个也是经常听姐妹们说，如果你想延缓衰老就要控糖，就要少吃糖。我身边很多姐妹现在都会开始去留意喝一些什么无糖饮料啊，然后呢控制糖的摄入啊，又说太甜了，原来的奶茶都是十分甜，现在都是少甜少少甜微微甜，无糖都这么开始这么喝了。所以大家也慢慢意识到这个控糖的重要性了。这就是第二个，就是皮肤衰老，经常吃糖呢会导致糖基化啊，这是一种促使皮肤过早衰老的一个化学反应，皮肤会变得干燥，缺乏弹性，出现皱纹。这第二点，皮肤的反应信号。第三点呢，持续疲劳，没想到吧？如果糖摄入过多会持续疲劳，吃糖能够快速给身体供给能量，但是在短暂的能量刺激之后就会感觉到昏昏欲睡。说实话，我之前一直觉得吃糖能够让我很精神，因为吃糖的那一瞬间觉得很快乐、很甜蜜、很兴奋，但是呢确实没有留意到吃完糖之后，哎，我的状态是不是还是这么的在线。当然啊，这也是因为量是过多，你偶尔吃一两颗你不至于了啊，就是过多之后你的血糖会迅速上升，为了恢复平衡，身体会释放大量的胰岛素让血糖迅速下降，导致反应性低血糖和疲劳啊，这个原理就是不要吃过多，不要糖摄入过多。第四个呢，是注意力不集中，适当吃糖或者是碳水化合物可以帮我们的大脑补充能量，但是过多的糖分，大家注意啊，过多，你不是说我就完全不吃任何的代铁，我也都不吃，不这个意思啊，就是咱们一直说是过多，过多的糖分无法帮我们保持长时间的注意力集中。研究人员就发现，注意力在吃糖之后60分钟过量啊，过量就会开始涣散。这是第四点。第五点呢，也是我真的万万没想到的，就是如果糖摄入过多啊，吃糖太多，情绪低落。因为我们之前一直都会说吃甜食让人很开心，对吧？如果你觉得有点苦，那就吃点甜吧，就有这样的话。但是呢，没想到是这个研究就发现，吃糖太多，人体很难吸收 B 族维生素，而缺乏 B 族维生素会让人情绪低落。所以呢，当我们持续吃了很多糖之后，血糖水平剧烈波动，会感到不舒服，情绪也会有波动。还有一点呢，这个我是有感受的，就是频繁口渴。如果说频繁吃糖，就比如说过年的时候，有时候呢糖果确实很好吃，它都偏甜，吃吃一不断的吃摄取各种各样的糖分之后，你觉得非常的口渴，很想很想喝水。第七点啊，这个很好理解，体重增加。当喜欢吃甜食，为了维持血糖平衡，把过多的胰岛素被分泌出来之后呢，把糖从血液转移到细胞里，一旦进入细胞，未使用的葡萄糖就会化作脂肪储存，进而体重增加，对吧？这个好理解。还有第八点啊，这个可能也是很多朋友没有注意到的啊，就是会腹泻。果糖其实对肠道不太友好，就有时候大家在
喝一些饮料的时候，就会说啊，这个是零糖零添加，但是其实里面加了果糖，啊，加了果糖，果糖对肠道不太友好，摄入大量的甜食，肠道呢会比平时排出更多的水和电解质，然后就可能会导致腹泻，这是这一点。还有呢，失眠，这一点是这个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精神学家发现的，他说。这个食用高升糖指数的饮食是导致失眠的一个风险因素。此外呢，吃糖过多会缩短深度睡眠周期的时间，啊，这是一点，会影响睡眠吧。再有一点呢，是持续饥饿，含糖的食物它能够在短时间里面减轻饥饿感，但是呢，这个研究学者啊、专家呀，他们发现就是说吃的含糖食物越多，饥饿感其实是会越强，可能就是那么一瞬间或者短时间短暂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好像也开心了，也饱腹了，但是如果这个量一旦太大了，可能反倒会影响情绪的波动，会影响这个腹泻等等等等。还有11点，就11个表现嘛。第11个表现是出汗过多，在食用含糖食物大约15到30分钟之后呢，身体会释放出皮质醇和肾上腺素，这两种激素呢会升高心率和血压，就让人出汗。啊，当然，以上的前提我们说到这11种身体表现，都是什么呢？都是吃的太多了，不是说我们不能够吃糖，啊，偶尔吃一吃没有问题，不过量没有问题。但是啊，也要分人群，比如说有些小糖人可能就不太适合啊。就是如果是血糖没有比较平稳的朋友们，也不适宜吃太多，也就是要注意这个控糖。其实总归一句话，要想从饮食上健康来说的话，就要做到一个均衡，一个平衡，不能说我只专注一样，哪怕就算这一样食物这个食材它真的非常好，很营养，你也不能只吃它，只盯着它，对吧？所以呢，健康饮食还是均衡很重要，不论是说我们吃的量多还吃的量少，达到一个平衡是关键。那今天呢，我们在城市大眼睛跟大家来聊了聊，就在当下很热门，今天很热门的一些话题，教师节，然后长沙的秋天初秋，还有呢控糖，这个秋天这个饮食上面控糖的重要性。那我们还有更多新鲜有趣的话题呢，我们就留到明天吧，好不好？明天我们再展开来说一说这个长沙初秋可以怎么玩，户外可以怎么去探索，好不好？那也欢迎明天朋友们可以来补充，因为毕竟明天就是周五了，周末就要来了。那好了，今天我们的视频直播暂时呢就要跟大家再见了，但是呢我们的电台广播端会一直有好音乐来陪伴朋友们，新朋友欢迎给我们点点关注，还有呢正在收听广播的好朋友们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后台来回复阿拉伯数字1找到小助理，好不好？那今天我们就是这样啦，朋友们。Oh my God.

0: 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九五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快，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机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

0: 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1: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2: Hello， 各位朋友，这回啊，咱们955又要放大招了。这不嘛，竞选直接挂帅，飞赴印度洋宝石岛斯里兰卡，给大伙实地素颜红宝石、蓝宝石各种宝石，把最正宗的源头好货送到大伙面前。竞选这次啊，直奔当地矿主的宝石私人博物馆，跳过所有中间商，就是要大伙花最少的钱买到最真最璀璨的斯里兰卡各种宝石。感兴趣的朋友想要看一眼的，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取限时福利。这次啊，竞选在这期间呢，带着咱们的朋友们一起去溯源，所有群里斯里兰卡努努矿主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现在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10元的膨胀金，下单时可以直接抵扣500，不下单膨胀金可退。那除此之外呢，群里还有很多的福利品等着大伙儿，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每一款都非常璀璨，超级漂亮。没有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宝石进群薅羊毛了。这次的宝石溯源对接的是斯里兰卡宝石界的传奇康提努努家族。自1942年创立，历经80多年风雨，在斯里兰卡那可不是一般的牛啊。竞选在斯里兰卡的这几天的行程啊，也是满满当当啊，参观矿主的私人宝石博物馆、珠宝鉴定实验室，珠宝从几十分的小精品到几十克拉的收藏级大家伙，皇家蓝、红宝石、帕特拉恰、金绿猫眼应有尽有啊。而且咱们现在对外售出的每一颗宝石全部附带当地的国际权威证书，我们还专门请了资深珠宝鉴定师坐镇，每一件宝石都要经过他的手再仔细查验，竞选与鉴定师双重查验，从源头帮大伙把关把好，买到的就是踏实放心。赶紧锁定咱们金鹰955，一手货源，万件美食，权威保真，鉴定师坐镇，主持人亲选。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赶紧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抢先下单啦。

友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北京时间晚上7: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
3: 佳，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大眼睛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2: 高收益零风险，网络金融套路多，投资消费要谨慎。建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查验资质，看清风险，不信稳赚，不碰高利，不走偏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建行消保与你同行。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1: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灵官渡站到了。
4: 灵官渡这个名字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文字记载了，灵官渡善化溪，古皆于此渡江，无风波险。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asco Pea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是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00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0: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3: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11: Hello， 各位朋友，这回啊，咱们955又要放大招了。这不嘛，竞选直接挂帅，飞赴印度洋宝石岛斯里兰卡，带大伙实地素颜红宝石、蓝宝石各种宝石，把最正宗的源头好货送到大伙面前。竞选这次啊，直奔当地矿主的宝石私人博物馆，跳过所有中间商，就是要大伙花最少的钱买到最真最璀璨的斯里兰卡各种宝石。感兴趣的朋友，想要看一眼的，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取限时福利。这一次啊，竞选在这期间呢，带着咱们的朋友们一起去溯源，所有群里斯里兰卡努努矿主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现在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10元的膨胀金，下单时可以直接抵扣500，不下单膨胀金可退。那除此之外呢，群里还有很多的福利品等着大伙儿，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每一款都非常璀璨，超级漂亮。没有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宝石进群薅羊毛了。这次的宝石溯源对接的是斯里兰卡宝石界的传奇康提努努家族。自1942年创立，历经80多年风雨，在斯里兰卡那可不是一般的牛啊。竞选在斯里兰卡的这几天的行程啊，也是满满当当， 参观矿主的私人宝石博物馆、珠宝鉴定实验室，珠宝从几十分的小精品到几十克拉的收藏级大家伙，皇家蓝、红宝石、帕帕拉恰、金绿猫眼应有尽有啊。而且咱们现在对外售出的每一颗宝石全部附带当地的国际权威证书，我们还专门请了

资深珠宝鉴定师坐镇，每一件宝石都要经过他的手再仔细查验，竞选与鉴定师双重查验，从源头帮大伙把关把好，买到的就是踏实放心。赶紧锁定咱们金鹰955，一手货源，万件美食，权威保真，鉴定师坐镇，主持人亲选。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赶紧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抢先下单啦。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它不只是一首歌，也是时光荏苒酿出的味道。
1: 每个人的裂痕，最后都会变成故事的花纹。
2: 我曾为你快乐，也曾为你。
3: 你那么孤独，却说一个人真好。
2: 我不知道关起房门怎么。
4: 喜欢这种东西，捂住嘴巴，
5: 捂住嘴巴，
4: 也会从眼睛里跑出来。
6: City of stars, are you shining just for...
0: 家人有约，留住温柔旋律，留住黄金色岁月。
4: 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

在关于现在关于未来这首歌里，老狼他的词当中我最喜欢的那一句是，一万个美好的未来比不上一个温暖的现在，意思就是说呢，我们需要从此刻寻找一些意义，哪怕只是小小的精神出逃。今天要听到的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来历，比如说呢，接下来要听到的叫做 I Can't Get Started。

其实说起来，一个人之所以能够找到生命中那个重要的出口，跟他生活的经历不无关系。自己写小说唯一的念头就是要逃离当时所谓的状态，然后离得越远越好。当他全身心被音乐包围的时候，他觉得他迅速地能够逃到一个全新的世界。一个人有自己的爱好，由此可见多么的重要，因为那就是你进入另一个世界的秘密仙境。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

0: 却偏偏还有不少眷恋。问过自己千遍万遍，最不舍得是那一个瞬间。就在江湖之上万里风光，谁不曾流浪。
1: 北京时间晚上8:15。
2: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3: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2: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3: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2: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3: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0: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2: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13: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12: 妈，多保重。
14: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12: 好的，我试试。
14: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5: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怎么样在一首歌里面精神出逃？其实也顺便要跟你讲讲历史上面一些与众不同的人，他们精神出逃的办法。比如爱因斯坦，我想是这个世界上有名字以来最聪明的人之一吧。在遇到难以解决的很棘手的问题的时候，你知道他会做什么吗？他会拉小提琴。那时间的咒痕的作家玛德琳·恩格尔，在为生活或者是写作烦躁不安的时候，他也会坐下来弹钢琴。他曾经说，弹钢琴对我来说就是一种沉迷的方法。如果陷入生活或写作中，我们可以坐下来弹钢琴，它的作用是打破有意识和潜意识之间的障碍。或许对于这些名家来讲，不同的艺术形式之间就存在着强大的通感体系。除了音乐，画画也是很多作家常用的精神出逃的方法。你知道吗？雨果的巴黎圣母院世界闻名，但是呢，他有4000多幅画作却鲜少有人知。据他自己所说，是因为不想由于自己太过优秀的画作抢去了文学作品的光芒。听起来是非常的凡尔赛的，可是那就是雨果。一个人有他主业之外隐藏的另一些宝藏的技能，就是这个人最丰富又最隐秘的底色，当然也是他最充满魅力的地方。
1: 我们

如果说不同的艺术形式之间，他们可能存在共通的宇宙，出逃的过程可能就像是一趟高铁的距离。那么为了摆脱世界的庸常，有些人选择的方式可能就是超乎你的想象，更加的天马行空。比如《小王子》这本书的作者圣埃克苏佩里，他在退伍之后重拾就业，就是开飞机。他说，我之所以飞行，是因为他使我摆脱了小事情的保证。他本人确实是飞行员，但作为技术人员，有人说他的飞行技术真的是很一般。毕竟他曾因为执行任务的时候偷拍亲戚家的城堡被处分，也因为飞机失事而退役，甚至多次的因为受伤断骨坠机而无法继续他的飞行工作。对于这位出生在法国远离巴黎的三线小城市的青年来讲，与其过分的安分守己，能够在6000公尺的高空奔赴风雨星星的他，才是真正有灵性的人。也因为这种灵性，他写出了小王子。想跟你分享 Lily Allen 的这一首 Someone

这是收录在《小王子》原声带当中的 Someone Only We Know。 有些地方只有我们知道，甚至只有你跟某一个人知道，因为那是属于你们的秘密。假如有约，今天要听听不同的人精神出逃的那一首歌曲。艺术家也好，作家也好，他们都有自己跟这个世界和解，跟自己和解的方式，有时候可能就是超越你现在的生活，精神出逃，短暂，但是有效。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是北京时间晚上8: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Hello， 各位朋友，这回啊，咱们955又要放大招了。这不嘛，竞选直接挂帅，飞赴印度洋宝石岛斯里兰卡，给大伙实地溯源红宝石、蓝宝石各种宝石，把最正宗的源头好货送到大伙面前。竞选这次啊，直奔当地矿主的宝石私人博物馆，跳过所有中间商，就是要大伙花最少的钱买到最真、最璀璨的斯里兰卡各种宝石。感兴趣的朋友想要看一眼的，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精英955回复关键词宝石，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取限时福利。这次啊，竞选在这期间呢，带着咱们的朋友们一起去溯源，所有群里斯里兰卡努努矿主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现在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10元的膨胀金，下单时可以直接抵扣500，不下单膨胀金可退。那除此之外呢，群里还有很多的福利品等着大伙儿，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每一款都非常璀璨，超级漂亮。没有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宝石进群薅羊毛了。这次的宝石溯源对接的是斯里兰卡宝石界的传奇康提努努家族，自1942年创立，历经80多年风雨，在斯里兰卡那可不是一般的牛啊。竞选在斯里兰卡的这几天的行程啊，也是满满当当啊，参观矿主的私人宝石博物馆、珠宝鉴定实验室，珠宝从几十分的小精品到几十克拉的收藏级大家伙，皇家蓝、红宝石、帕帕拉恰、金绿猫眼应有尽有啊。而且咱们现在对外售出的每一颗宝石全部附带当地的国际权威证书，我们还专门请了资深珠宝鉴定师坐镇，每一件宝石都要经过他的手再仔细查验，竞选与鉴定师双重查验，从源头帮大伙把关把好，买到的就是踏实放心。赶紧锁定咱们精英955，一手货源，万件美食，权威保真，鉴定师坐镇，主持人亲选。微信公众号精英955回复关键词宝石，赶紧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抢先下单啦。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 I love you 3000.
2: 我听过一万。

0: 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1: 好久不见，
0: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2: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0: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闪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这个时间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家人有约，我是王佳。
1: 每天都要反省自己，质疑我口中的道理，

0: day。
1: 今天你所在的城市是下雨天还是有阳光呢？但不管是什么样的天气，都希望每一天你都能够比昨天好一点。无论是在知识上的成长，还是在心灵上的通透，还是就是你的身体状况比昨天要好一点，都好一点。甚至我觉得像昨天的一样安宁平静也是一种好的表现。有时候我们不要要求太多，好一点点就够了。而且如果你足够快乐，足够乐观的话，你总是能找到那个不同的一点点。说到那些可以帮助我们精神出逃的事情啊，很多就是一种爱好。一个人一生的爱好有多重要，尤其是你当你不拿这个爱好来挣钱，它只是你的一个爱好的话，哪怕非常的微小，织织毛衣啊，或者是打扫家务啊，或者是做一些手工，它们都很重要。如果它能够让你短暂的逃离现实，然后体会到认真做一件事的心流。同样一份爱好持续了毕生的还有福尔摩斯的爸爸，叫做柯南道尔。他从学生时代就开始打板球，而且一打呢就是30多年。他加入过50多个不同的球队，参加过412场比赛。跟他一起打球的作家还有彼得潘的创造者巴里。那这件事情告诉我们，写出系列作品的作家们应该都还蛮热爱运动的，因为写作也很需要旺盛的精力支持。而且下了阿特拉斯耸耸肩的艾恩兰德，他喜欢的集邮事业据说是在人生停滞了50年

0: 刚刚听过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孤帆，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不会成为孤帆的，因为你心里面有一个巨大的世界，那个世界有足够充沛的精神能量在支撑你。今天我们要讲到的是，在一个人的世界里面，如何以一首歌的方式或者以一种爱好的方式做一场小小的精神出逃。我不知道在听节目的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做小小的精神出逃，也欢迎你直接留下来你的精神出逃的那首歌或者是这一种方式和更多的人分享。有的时候也许就是一种同频共振。
1: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晚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老人独自去医院最怕什么？怕找不到科室，怕候诊区漫长的等待，怕做检查长长的排队，怕听不懂医嘱，也怕耽误儿女上班。现在不用怕了，芒果陪诊解决各种老年人怕去医院的心情。怕流程繁琐，我们帮你排队规划。怕家人担心，我们全程陪护并同步看诊情况。怕服务价格贵，小程序注册新人首单还有立减优惠。家人看病别焦虑，把这份麻烦交给芒果陪诊。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芒果陪诊，让看病的过程不再是负担。请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7: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8: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9: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8: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7: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10: 接下来讲到的这一位大家，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会看过他的书，比如写《闪灵》《恐怖之光》的恐怖文学大师叫做斯蒂芬金。据说他在每天开始写作之前呢，要吃一块芝士蛋糕，以此唤醒大脑，让自己进入创作的状态。而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当他成为家庭厨师的时候，为了让这个房子闻起来很香甜，他喜欢烤面包。不知道大师的面包手艺是不是也像他的小说一样出色。但是呢，现代人在吃东西的时候，发现有一个小小的执念或者是判断的方式。如果你路过一家面包店，你发现传出来的味道特别香甜，你反而不敢去买这家面包店的东西，因为你会觉得那个化学添加剂放的比较多，然后它的味道才会这么的吸引人。除了甜品之外呢，像冯内古特也是一位作家，他是喜欢每天下午5:30的时候要倒一杯苏格兰威士忌。他说我用苏格兰威士忌呢来放松自己紧绷的神经，然后去做饭，去阅读，然后听爵士乐，10:00呢就可以睡着了。他一天里面重点写作的时间就集中起来，非常的清晰可见。我觉得这是一个对自己生活安排很到位的人，因为他知道什么时候集中最佳的注意力能够创作出最好的作品。

我看到的茉莉花开留言啊，说我是单亲妈妈，工作和生活用去我所有的时间，没有条件说走就走，但是我感觉累的时候呢，喜欢泡茶，在泡茶的时间，世界就是我的，这是我目前出逃的唯一选择。为什么现在茶空间的这种消费这么的普遍，甚至年轻人当中也开始推行茶的文化？我觉得大家不仅是喝茶，更像是早期咖啡进入中国一样，大家需要的是一个空间，无论是外部的空间还是心理内部的空间。好像在一杯茶的那个时间，你看着茶叶旋转，你喝到嘴里的那一份甘苦自知，就是你逃离此刻忙碌的最好的方法。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美好事物》，来自房东的猫。我最近很喜欢的一句话是，在爱的时候呢不辜负人，在玩的时候不辜负风景，在睡觉的时候不辜负床，在一个人的时候不辜负自己，任何时候都做你能力范围之内最想做最享受的事。

有的时候你去听一个人喜欢的歌啊，看他喜欢的生活方式，包括精神出逃的方法，你可以判断他是不是有可能成为你朋友的那个人。来听听最近欢乐的这首歌《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这个时间我也与你同在，谢谢你继续锁定家人有约。我们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要讲一讲那些精神出逃的方式，看看有一些重要的作家或者是艺术家，他们怎么样来完成自己的精神出逃。其实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我们也有自己精神出逃的方法，不然每天在按部就班的这种生活里面，你到底怎么样能够坚持下去，或者是自得其乐？我觉得自得其乐其实是一个挺高的要求，因为好多人在一个人冷静安静下来的时候，就是会觉得孤单寂寞，或者要寻求跟他人的链接。那所有寄托在他人链接上的这种诉求，最终也许有可能都会落空，这个落空回过头来又给了你一些精神的重创。所以人怎么样和自己待在一起，然后很好的处理跟自己的关系，也许是我们获得幸福跟生活掌控的很重要的方法。你看看作家卡波特，他的早晨呢是从喝咖啡开始的，那到下午的时候他更喜欢薄荷茶，晚上呢就是雪莉酒。他这些爱好让我觉得他的每一天大概不同的时候需要魂穿不同的地方吧。我们一天的时间对每个人都公平有限，他就是借助不同的饮料，我想象他穿越到了不同的地方，真的是像咖啡、茶、酒这样的本身有一点苦味的东西，它更让人上瘾，而且呢成为一种甘甜。说到甘甜啊，喜欢研究蝴蝶的小说家纳博科夫，他呢是非常痴迷于吃蜜糖的，他经常一边整理小说的线索，一边就往嘴里放蜜糖，这个算是他克服这个尼古丁的渴望的一种方法，因为他在中年的时候开始戒烟。我想戒烟的人其实是有痛苦的，但他一定要找一个替代品，他找到的就是蜂蜜。来跟你分享旺福乐团我喜欢的这首歌《咖啡恋曲》。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0: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夏絮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仰天湖
4: 站到了。
5: 仰天湖确实是一句历史地名，古时候这里就有湖，叫做仰天小湖，不过后来呢就慢慢的干掉了。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7: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6: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8: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6: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9: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6: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0: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6: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0: 来开个会吧，
9: 来做个 PPT 吧，
8: 填张表吧，
10: 拍个短视频吧，
8: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9: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11: Hello 各位朋友，这回啊，咱们955又要放大招了。这不嘛，竞选直接挂帅，飞赴印度洋宝石岛斯里兰卡，给大伙实地溯源红宝石、蓝宝石各种宝石，把最正宗的源头好货送到大伙面前。竞选这次啊，直奔当地矿主的宝石私人博物馆，跳过所有中间商，就是要大伙花最少的钱买到最真、最璀璨的斯里兰卡各种宝石。感兴趣的朋友想要看一眼的，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取限时福利。这次啊，竞选在这期间呢，带着咱们的朋友们一起去溯源，所有群里斯里兰卡努努矿主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现在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10元的膨胀金，下单时可以直接抵扣500，不下单膨胀金可退。那除此之外呢，群里还有很多的福利品等着大伙儿，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每一款都非常璀璨，超级漂亮。没有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宝石进群薅羊毛了。这次的宝石溯源对接的是斯里兰卡宝石界的传奇康提努努家族，自1942年创立，历经80多年风雨，在斯里兰卡那可不是一般的牛啊。竞选在斯里兰卡的这几天的行程啊，也是满满当当啊，参观矿主的私人宝石博物馆、珠宝鉴定实验室，珠宝从几十分的小精品到几十克拉的收藏级大家伙，皇家蓝、红宝石、帕特拉恰、金绿猫眼应有尽有啊。而且咱们现在对外售出的每一颗宝石全部附带当地的国际权威证书，我们还专门请了资深珠宝鉴定师坐镇，每一件宝石都要经过他的手再仔细查验，竞选与鉴定师双重查验，从源头帮大伙把关把好，买到的就是踏实放心。赶紧锁定咱们金鹰955，一手货源，万件美食，权威保真，鉴定师坐镇，主持人亲选。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赶紧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抢先下单啦。

0: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
1: 所谓阅读，就是关心你我，热爱生活，了解四季时序的民俗物事，会讲有腔有调的人生故事，懂得如泉水流淌的生活之美。每天无数次用手机拍下日常瞬间，也用文字写下心中的桃花源。
0: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
2: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欢迎各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这一份书单希望我们在当下，在2025年的时候还可以获取一份古人的户外书单啊。古人不是说他没有这个健康的意识，他不会做一些户外的运动，古人玩的东西也很多啊，只是那个时候各种各样的条件有限啊，交通有限啊，或者是一些这个出门的方式有限，但是并没有阻碍他想要去探索大自然的脚步。人家不仅探索了大自然，还要写诗，还要作词，还要在我们的四季时序当中体现出来，这都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古人智慧。那今天你在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这一份书单看一看古人眼中户外的生活，户外的大自然会是什么样子。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各位来读到的这篇文章啊，是来和您推荐一本书。我觉得这本书也是非常完美的体现了古人的智慧。我觉得古人的智慧当中就是非常的质朴，同时又非常的优雅，蕴含着我们古代的这种对于大自然的敬畏啊，这种精神内核。这本书它是通过一天从早到晚12时辰来和您看一看，在古人的心目当中，时间的概念、时序的概念是多么的重要。
0: 道是风雅却寻常，宋人12时辰，再现宋时12时辰，感受宋朝一日之美。
2: 很多人喜欢，比如说喜欢玩一些这种变装的游戏，或者说喜欢呢看一些这个宋代有关的电影啊。现在有很多餐饮也开始去复古啊，去复刻宋朝人吃的是什么。就是宋朝是一个让很多人都非常心驰神往的朝代啊，那个时候的文人气和烟火气并重，而且繁华开放，鲜活又生动。那如今呢，我们的城市快节奏的生活当中也让不少人非常的繁忙，所以就开始艳羡啊，甚至畅想古人的那种闲适之感，也好奇这古人的一天到底是怎么过的。那今天呢，我们不妨就从破晓开始来和您看一看古人的12时辰。
0: 卯时又名日始、破晓，弄妆照花前后镜，晨光莫问车马尘。
2: 卯时大概是什么时候呢？也就是凌晨5点到早上7点之间。这个时候啊，就是仰待星月啊，万物蒙蒙然啊，你可能也刚睡醒。但是在古代宋代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宋朝的政府官员不是在上班，就是在去上班的路上。虽然那个时候没有早高峰哈，但是呢他们的出行时间非常久啊，毕竟人家没有车，只能靠步行或者是坐轿子啊，骑驴骑马，甚至的赶牛车去上朝的路上。所以上班这个词其实最早也是出现在宋代。那个时候的古代官员们参加朝会，那叫做上朝班，或者就叫做上朝。那日常的朝会内容一般啊，就是官员觐见皇帝，奏事议政啊，无事退朝。啊，不用上朝的这些普通官员呢，还需要干嘛呢？到你的所谓的官署地啊，就是上班的那个单位去打卡去签到，所以俗称叫做点卯。哎，这个词其实就是这么来的。那古人呢，在诗里面啊就已经写到了，说揽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 啊，就是说早晨晨光这个时候扫床啊，晨光透过窗子扫到了你的床上，对吧？太阳照屁股了，啊，这个时候呢，照见床榻上，哎，宋代女子的慵懒模样。那无需上朝的她们洗漱完毕，就会坐在镜子前，拿出自己的梳妆盒啊，里面装的都是她们的心爱之物，一些化妆用品啊，比如说这个眉墨呀、铅粉呐、胭脂啊啊等等，干嘛呢？来修饰自己的面容，然后再梳一个清雅平易的低调的发髻啊，再搭配上这种清新淡雅、自然韵致的妆容，那更显宋代女子这种温婉含蓄之美。
0: 辰时又名时时，一日之计在于晨，周时高点莫辜负。
2: 辰时大概就是早晨的七点到上午九点之间啊，对于追求生活情趣的宋代人来说，当然美食自然是这个时间绝对不能辜负的一个美好事物哈。自古以来我们就知道民以食为天，那早餐一定是重中之重，要吃好的。宋代的寻常百姓家因为日出而作的工作性质，其实早晨多数啊是不在家开火的啊，这个厨房是不用的，干嘛呢？去外面的早点铺子解决。比如说在文献记载当中就写到说，宋代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早市啊，大多呢是灯烛卖早餐，就是点着蜡烛去卖早餐啊，仅用一二文钱就可以买到像糍糕、粥饭啊这种非常简单早点。所以古籍里面就写到说，处处拥门，各有茶坊酒店，勾肆饮食啊，就是当时在宋代汴河两岸的食店、酒楼、这个茶坊简直就是啊，一个挨着一个。如果你的时间上啊、经济上，对吧，稍微的这个宽绰一点，你可以沿河一边散步一边挑美食，就是边走边吃。而且你要知道宋代人啊，他们呢大多喜欢吃的是什么呢？是羹类，也就是说水煮之物啊。当然这个要归功于宋代人对于美食的一个钻研的精神。那比如说他们就发明了像炒、炸、煎、涮啊各种各样的烹饪方法，让宋人早晨的美食不局限于上述的品类。还有什么呢？你像什么煎饺子呀、馒头啊、包子呀、油饼啊、炊饼啊、乳糕啊、面条、馄饨，简直是一应俱全。
0: 巳时又叫余中，
2: 巳时这个时候应该就是来到一个人哈这一上午精神头最好的一个时间点了，大概就是九点到十一点啊，日近半午，酒足饭饱，干嘛呢？开启沉浸式的劳作模式哈，不要辜负了大好时光。该下地干活的下地干活啊，该在窗前读书的就开始拿起你的笔墨纸砚开始读书。那士大夫呢，以天下为己任啊，比如说啊，这个上班结束啊，他们也不闲着，干嘛呢？向下属来传达朝堂今天所议之事。啊，结束繁忙的工作，才留那么一点点的时间，去稍微的摸个鱼，稍微的休息休息。哎，这个时候呢，九点到十一点啊，也有很多人干嘛会选择读书。当然了，诵读古人的快意文章啊，或者说留名千古之诗啊，这个呢有人会干啊，也有人呢喜欢在这个时候啊写字作画，临摹画作。也有人呢这个时候干脆就是谢绝访客造访哈。干嘛？我要赖在床上啊，小眯一会儿了，或者说偶尔起身喝几口茶了，然后继续躺下来闭目养神，惬意自得。所以想一想，我觉得古人的这个九点到十一点哈，感觉比我们的九点到十一点过得还是要潇洒自在一些的。当然呢，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和您说一说关于古人的十二时辰。十二时辰当中其实蕴含了很多古人的生活的风雅之美。也有朋友在 Radio 节目的后台来问啊，就今天这本书叫什么名字，感觉呢可以买回家这个随时的翻看一下，特别是喝茶的时候特别的般配。这本书的名字呢就叫做道士风雅却寻常宋人十二时辰。广告回来之后

0: 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1: 北京时间晚上9:15。
2: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0: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11: 没事，我自己可以走。
12: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10: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13: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11: 好，辛苦你了啊。
13: 哎，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9: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14: 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满溢。古人的真情，古城的浪漫，都藏着流传千年的一杯一盏，一日一物之中。
8: 我们读书吧，国风里的东方美。

0: 道是风雅却寻常，宋人十二时辰，再现宋时十二时辰，感受宋朝一日之美。午时有平午、停午等别称。午枕花前丹玉流，日催红影上帘君。
1: 午时啊，这是每一个上班族甚至每一个在校的学生最期待的时间，那就是终于可以吃午饭，可以午休了。在古代啊，古人的眼中，午时呢大概就是11点到快13点的时候啊。比如说宋代诗人早已经用诗句告诉我们说，这个时候是什么呢？是日光平午见，雾气半天蒸啊，说这个时候太阳最猛烈了，那午睡小憩一会儿最为养生，最为舒服。因此呢，绝大多数的宋人啊都有这样的一个午休的习惯。特别是对于当时的一些文人来说，午睡之后啊，那种灵台清明，神清气爽啊，诗潮澎湃，妙语频现，就是你睡得好，你的这个文章也写得好啊，诗词也写得好。比如说陆游，他呢就曾经以午睡为题写下过一首诗，诗里就说啊，说这个如何得一室啊，床服暖如春，午枕斜小醉，鼻息汗似淋啊，说你看这睡的，对吧，这个打鼾啊，都已经把这个四邻都给惊扰了，睡得好，睡得踏实啊。当然呢，最为著名的午睡诗还是要说一说这个宋代啊诗人啊蔡确，他曾经写过一首诗啊，他呢就是以书催眠，就很多人现在看书也是嘛，说睡前看看书不为别的啊，就是催眠而已。古人的时候哎，人家也是这么干的，醒后呢不仅神清气爽，而且倍感环境宜人。此法凡读书人多有体会，就是说这个办法很多读书人是特别有体会的啊，堪称最雅致的午睡。

0: 这种境界啊，这种情致啊，有人说真的是让古人用他们的古意哈，道出了午睡的妙处。
1: 未时又称日侧、日映，剖得浮生片刻闲，秋千蹴鞠尚豪华。
0: 未时，未时来到大多数人其实真的就是干嘛打瞌睡的时候啊，因为呢它大概就是在下午的一点到三点之间。那午睡之后古人是怎么来应对瞌睡呢？就是出门去运动一下。所以午睡之后啊，在宋代来说，很多人就是选择这个时候干嘛踢足球，对吧？宋人称之为蹴鞠啊，这一项运动在宋朝的时候备受青睐，上至达官贵族，下至平民百姓，无论男女老少，就人人上街或者说找个地方都想踢上几脚。而且呢，你在不少这个宋代就是出土的铜镜啊，什么就是镜子，比如说甚至可以拿在手里啊，梳妆的时候照的那种镜子，你就会看到宋代铜镜当中就有很多纹饰，就是男女去踢球的纹饰，就画的是这种画。然后呢，宋代的一些陶枕上面也描绘了民间少女踢球的情景啊，你看那个时候女孩子啊可以一起出门去踢足球了。而且呢，宋代甚至还出现了这个相关的踢球的组织，哎，甚至把它称之为艺人，就可以说真的是劳逸结合，有着自己的生活节奏，也处处是体现着宋朝人追求传统风雅生活的一种态度。啊，如果你嫌这种运动啊过于剧烈，跑一跑浑身臭汗，还有别的运动可以替代一下，比如说玩一玩捶丸呢啊，这个呢在宋代来说呢，就是相对来说没有像蹴鞠啊那样的激烈。所谓捶丸就是捶击者去击打一个东西啊，丸什么就是圆球啊，或者呢你以那种棍棒啊下端弯曲处来击打球，就很像我们现在的一些现代的这种体育运动啊。这个娱乐活动其实在宋代的时候人气非常的高，比如说在《玩经集序》当中就记载说宋徽宗是最喜欢玩这个的。而跟现代一样，其实这也是一种什么呢，就是你热爱一种运动啊，你也会形成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这种爱好的小圈层。而很多宋代女子啊，除了踢足球，除了玩这个捶丸之外，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个特别特别适合在春天和秋天来玩的一个运动啊，当时叫运动，现在呢我们会觉得这个呢其实就是一个娱乐活动，叫秋千。荡秋千，女子荡秋千时高高飞扬，衣带飘飞啊，颇有几分神仙之态，以至于呢在唐代的时候，那唐代宫中啊将它呢称之为叫做半仙戏。所以呢这一项极具美感的运动啊尤其适合女孩子，你这个吃饱喝足午休小憩之后结束啊，适当的对吧荡荡秋千有助于消化。所以你看这踢球、捶丸、荡秋千，总有一款是适合你的。
1: 申时又称日补，煮水煎茶，浓与淡，常务风雅，静人心。
0: 按照时间的线索，申时大概就是来到了下午的三点啊，到这个下班的时候五点这个时间段啊。这个时间段宋朝人在干嘛呢？宋人在喝茶，从茶饮当中获得一丝安慰，哎，这就好像这个时间段我们的上班族也要点一份下午茶，其实呢是一个道理的。你想想在古代的时候啊，午后庭院，杨柳修竹，绿影婆娑，哈哈，一间静室，一杯茶，几盏糕点，哎呀心绪安然啊，不急不缓，呵呵，洗去了一日的烦躁和劳累。哎，下午茶有的时候给你的感觉也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呢古人呢就会写到啊，说烛照半龙金翡翠，麝熏微度绣芙蓉，对吧？跟茶台相对的就是一席香案。那宋朝人可是讲究啊，也真的生活家，就是上面各种各样的香具焚香而坐，哎呀刹那间所有不开心的事情啊都被你俯下心头啊，茶室之余焚上一炉香，添些许的真趣。而除了焚香之外呢，还有插花，对吧？现在我们在很多家居市场啊，你看到那种讲究一点

0: 的那种屏风上面，就有这种插花的艺术。这也是宋代啊，成为中国古代插花史非常鼎盛的一个时期。当然，除了焚香，除了插花，还有什么挂画、赏画？在午后的时候，把你收藏的那些画都拿出来，好好的看一看，啊，感受一下这种闲情雅致的意境，也是疲惫一扫而光的好方法。所以啊，午后申时真的是你可以将美好推向高潮，有很多办法啊。下午茶是一个办法，这个焚香煮茶是一个办法，还有呢就是挂画赏画是一个办法，哎，插花也是一个好办法。所以宋人的风雅其实并非是脱离了世俗的束缚，而是深入到人间烟火的一种历练。当然啦，跟随时间17点往后，每一个不同的时辰，古人都在干些什么呢？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和各位来把这本书再来和您看完啊。还有朋友在问说这本书叫什么名字，你可以去找一下哈，电子版目前是没有的，但是呢纸质版已经出版了。这本书的名字呢就叫做道士风雅却寻常，宋人十二时辰。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是北京时间晚上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陌生电话，
1: 别搭理
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Hello， 各位朋友，这回啊，咱们955又要放大招了。这不嘛，竞选直接挂帅，飞赴印度洋宝石岛斯里兰卡，给大伙实地溯源红宝石、蓝宝石各种宝石，把最正宗的源头好货送到大伙面前。竞选这次啊，直奔当地矿主的宝石私人博物馆，跳过所有中间商，就是要大伙花最少的钱买到最真最璀璨的斯里兰卡各种宝石。感兴趣的朋友想要看一眼的，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晶晶955回复关键词宝石，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取限时福利。这次啊，竞选在这期间呢，带着咱们的朋友们一起去溯源，所有群里斯里兰卡努努矿主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现在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10元的膨胀金，下单时可以直接抵扣500，不下单膨胀金可退。那除此之外呢，群里还有很多的福利品等着大伙儿，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每一款都非常璀璨，超级漂亮。没有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宝石进群薅羊毛了。这次的宝石溯源对接的是斯里兰卡宝石界的传奇康提努努家族，自1942年创立，历经80多年风雨，在斯里兰卡那可不是一般的牛啊。竞选在斯里兰卡的这几天的行程啊，也是满满当当啊，参观矿主的私人宝石博物馆、珠宝鉴定实验室，珠宝从几十分的小精品到几十克拉的收藏级大家伙，皇家蓝、红宝石、帕帕拉恰、金绿猫眼应有尽有啊。而且咱们现在对外售出的每一颗宝石全部附带当地的国际权威证书，我们还专门请了资深珠宝鉴定师坐镇，每一件宝石都要经过他的手再仔细查验，竞选与鉴定师双重查验，从源头帮大伙把关把好，买到的就是踏实放心。赶紧锁定咱们晶晶955，一手货源，万件美食，权威保真，鉴定师坐镇，主持人亲选。微信公众号晶晶955回复关键词宝石，赶紧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抢先下单啦。

0: 这里是李清照的家。
1: 小阁藏春，闲窗昨日，画堂无限深邃。
0: 走进院子，便可见一张晴，一溪云，几株绿植，一眼水景，室中一张书案，案有展卷之册，焚香之炉。夫妻俩日子虽过得节俭，但精心打理过后，入眼就是生活的仙境。
1: 是呀，何须大，花香不在多。
2: 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道士风雅却寻常，宋人十二时辰，再现宋时十二时辰，感受宋朝一日之美。酉时又叫日入日落，金女欢乐嘉宾会，钟鼓馔玉不足贵。

0: 这个时候有时17点到19点的时候，想一想每天这个时间段您在干嘛，可能是下班路上，可能是早已经到家啊，开始吃完饭，甚至已经开始辅导孩子作业了，可能呢正是跟这个好朋友在外面这个约会溜达逛悠逛悠，看看电影。在古人这个时候干嘛呢？夕阳西落啊，意味着到了饭点儿。那宋代文人或官员啊，是非常的乐于举办各种各样的家宴，来拓宽自己的社交范围啊。其实呢，从古至今啊，人人如此。这家宴的规格当然呢也有高有低，低的呢就是寻常的家常便饭，对吧？高的呢就是山珍海味。当然宋代啊也出现了一些竞相铺张、大肆浪费的情况，比如说北宋的政治家司马光的父亲曾经呢举办过一场家宴，就是这个排场随性，就是随性到什么程度呢？哎，两瓶酒，下酒的一些果子，再摆上一点肉干、肉酱就可以了，就是谁来反正都是这些东西吃，连餐具都无需额外的准备，就日常家用的这种碗筷、杯盏就可以。当然呢还有一些人那生活比较富裕的宋人很讲究，就食指不沾阳春水啊，不是自己来准备饭菜来待客，所以呢就是拜托当时非常流行的什么呢，叫做四司六局，有点类似于像现在就是到能拎着这种各种各样的东西工具到你们家里来给你操办年夜饭啊这样的团队，他就是事无巨细面面俱到啊，给你提供非常完善出色的家宴配置这样的一种服务机构，让你不用担心你这个宴会啊不够排场或者说不够有特色。这豪门宴会无所不有嘛，对吧？这里面从果盘冷盘到热菜羹汤啊，到从主食到酒水，就给你铺满整整一张桌子，甚至还要吃流水席，轮换几轮，可能你晚上5点来你就吃这一轮，那个晚上8点来的就吃下一轮。所以呢更多的时候呢除了吃还要观赏啊，对不对？这个宴会嘛总要赏一赏，对咱们家园子里最近新来的新买回来的这些什么奇花异鸟啊、怪石修竹啊、钟鼎古玩啊、名人书画呀，来展现主人家的财大气粗和风情雅致。当然这个时候也有一项运动啊，在饭后特别是晚饭后进行娱乐非常重要，叫投壶啊。不知道各位看那个电视剧《知否》啊，里面这个女主角就是投壶的一把好手。投壶作为古人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娱乐活动，从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了，一直到清末时期它都是整个传统礼仪以及宴饮游戏的一种。不过呢它在宋代的时候是最为盛行的，比如说宋代的时候有一个这个吕大林先生，他在《礼记传》当中就写到说，投壶射之戏也啊，什么宴饮有射以宾悦，对吧？以席容而讲义也，就是你会发现就是大家在一起聚一聚，除了吃啊，除了饮酒，除了这个吟诗弄赋，什么啊猜谜画拳啊品茗尝茶啊，这个这些东西之外啊，咱们还得玩点啥，比如说投壶。
1: 虚实也称黄昏日暮，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0: 虚实啊，虚实来到了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的时候，大概这个时间呢就是傍晚的7点到晚上9点之间，从朦胧的夜色当中开始逐渐的步入黑夜啊，酒足饭饱了，夜生活可以开始了。很多人说不对吧，那古人不是都睡觉睡得很早吗？你要是到了宋代啊，整个就是也不宵禁了，对吧？夜市是空前的繁荣，所以呢这个时候真的是灯红酒绿，人潮涌动。那最为繁华的就是当时的都城这个汴河啊，汴河两岸酒家是张灯结彩，宛如白昼啊，时不时还能听到路人放肆的大笑啊，你可以跟好朋友一起去这个勾栏瓦舍去看好戏连轴啊，时不时呢还可以去捧个场啊，当然了你也可以呢再去跟朋友干嘛呢，吃个宵夜，对吧？这个宵夜各种小吃让你尝个遍。所以你看这宋朝啊，它整个市场经济非常的繁荣，

0: 深夜的不眠呐。当然了，深夜的不眠只能属于当时的这个什么呢，目瞪天子堂的读书人了哈，和那些流连于夜市不愿意这个回家的热衷于狂欢的这些人。你想夜色浓浓，这个时候繁华处啊，喧嚣依旧，可以说一波入场一波退场啊，尽兴的人披着夜色回到家中恐怕就难以入睡吧。所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合理的睡眠是有益于身心健康的。古人不都是给你写到了吗，对吧，夜读书不可过子时，也就是说你读书啊不能熬夜，不然的话呢熬夜透支身体健康啊，跟妈妈经常提醒你的那句话也是对的，加班哈、啊、也不能熬夜，对吧，适当的我们把工作提前来做一做。所以古人的时候，特别是宋代人，非常的注重于养生，一枕清风值万钱嘛。所以呢对于睡觉这件事儿极为看重啊，他们从亥时一直到丑时这几个小时内可谓是风雅随行，无处不在。而且呢对于睡觉这件事儿，古人也非常的讲究啊，比如说睡姿应该怎么睡，是侧卧呀还是平躺啊。你像这个苏东坡啊，苏东坡他就非常的重视于睡眠这件事情，他甚至呢会告诉你说侧卧向右为佳啊，忌讳平躺。就他有自己非常独门的这样的一个睡觉的小秘诀啊。当然了，关于睡觉这个事情，比如说在夜晚的时候焚香是焚什么样的香啊，如果睡前你想喝点酒，喝什么样的酒，可以说啊依赖于十二时辰啊，古人把自己的生活美学、生活雅趣都附赠在这些时间点上啊，什么样的时间该办什么样的事情，风雅已经够盛啊，他们呢却将这样的精致和美好演绎成了自己的日常生活，从吃穿用度到歌舞娱乐。所以你可以看得出古人的这种生活美学也并非一定就是阳春白雪啊，是人人平等的，就是你也可以去饮茶啊，你也可以去逛夜市，就是从下至上欣欣向荣。所以通过这本书感受到宋朝古人的十二时辰，就好像是踏入到千年前风雅与温柔的轮回之中，我们也可以来感受一下古人的这种诗意浪漫。当然我们最后再来说一说这本书的名字啊，推荐给所有对于时辰、对于古人的生活非常感兴趣的各位。这本书的名字呢叫做道是风雅却寻常，宋人十二时辰。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京时间晚上9: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0: 识，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2: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3: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4: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6: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易老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我非常的喜欢，来自潘越云在1980年代很有诗歌感觉的一个作品，短短的一首歌叫做《一片海洋》，作词人是张

你带走你轻巧的行囊，装着那年夏天的迷惘。你说让我们写信，交换彼此守候的方向。整首歌词的一开始呢，是一个离别。你走了，行囊很轻巧，里面装了什么呢？装着迷惘。这个人看起来是要远行了，但是他却没有带什么行李，而是带走了一份迷惘。而这一份迷惘是那一年夏天的迷惘。夏天在这里呢，是会让人联想到好像年轻的爱情，初恋一般的感觉。那要远行的你说，我们写信，也就是保持联络，交换彼此守候的方向。守候在这里呢，像是有着守护彼此之间的誓言盟约的意思。所以在离别的一开始，他们是计划着要把这份情感延续下去的。

你无论到哪一州哪一个城，你我之间出现一片海洋，然后他悄悄走过，敲醒我窗前的寂寞。这个小节也是短短的，但短短两句就好像已经写出了很多。首先，你我之间出现一片海洋，这片海洋可以是你我之间的物理距离，如果是异国他乡跨越大洲大洋，那的确两人之间是隔着一片海洋。但是与此同时，非常明显，这也可以理解为你我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大，距离越来越远，像海洋一样难以填平。而这个时候有另一个人出现了，他悄悄走过。你看他这个悄悄形容听起来是很轻很轻的，轻轻地敲醒我窗前的寂寞。那个人没有出现之前，我可能都没有那么明确地意识到我的寂寞。你看醒这个字，苏醒，可见之前他是睡着的。我跟你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但好像我也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想法，直到另一个人出现，我才发现在我跟你的关系里面，原来我是寂寞的。

我和他从不需要看日落，从来不懂情书是什么，只是互相燃烧着冬天最后的炉火。最后这一段呢，同样让人觉得意味深长。虽然他敲醒了我的寂寞，但我和他之间好像也并不是那么的浓情蜜意，好像没有那么多的浪漫。不看日落，不写情书，不做这些所谓情侣之间浪漫的事，我们之间只是互相燃烧着冬天最后的炉火。这种燃烧给人的感觉不是激情燃烧的燃烧，而是在冰冷中需要取暖的一种燃烧。我们烧着冬天最后的炉火，那这个最后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是冬天就要过去，春天马上就要来临，像是有点希望的感觉，但似乎也可以理解为这是我们最后的柴火，烧完就没有了，但冬天还没有过去，好像这两种都有可能。这个也是文字有趣的地方，随便你怎么样的去延伸跟幻想，个人有个人不同的理解。然后整首歌最后的最后，它就是一再的重复着那一句啊，一片海洋。

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潘越云一片海洋，收录于1986年的专辑旧爱新欢。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以乐粉，给你下次见。

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一支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五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95.5 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丽香街站到。
4: 在五代时期，由马英和马锡范两父子建立了楚国，他们把都城定在长沙，修了一座碧香宫，极其奢华。但是现在呢，就只剩下碧香街这个名字了。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0: 95.5 城市大眼睛。
1: 来，请。
2: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3: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2: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4: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2: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5: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4: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6: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4: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2: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金鹰955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北京时间晚上10: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8: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7: 妈，多保重。
9: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7: 好的，我试试。
9: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10: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北京时间晚上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1: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0: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1: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2: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3: 看病找陪诊这件事儿最怕三个字，不专业。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是专业的，这里的陪诊师是经过严格筛选，有些还具备医护背景，他们熟悉长沙每一家三甲医院的动线，从就医规划到协助挂号、代问诊、取报告、取药，还能帮您清晰地记下医嘱，全流程标准化，每一位就诊人都会购买保险。湖南电台出品意味着真实责任与担当，芒果陪诊收费透明，做您全家人的健康后盾。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好多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刚来长沙，可能一时还不适应，怎么交到新朋友，怎么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呢？不妨来报名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之前有很多朋友反馈啊，距离主校区马栏山有点远，现在2026下半年河西分校区就要开学了，以后上课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4: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限。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2: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4: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絮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天心阁站到了。
6: 在古时候叫做提醒阁，星星的星，古人认为呢，提醒阁正映在天上的长沙星，所以文人墨客都喜欢来这里登阁远眺，吟诗作赋。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4: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7: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4: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8: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9: 来，遮住左眼，这个，
10: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9: 上一排呢，这个。
10: 还是不清楚。
9: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0: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

0: 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2: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3: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4: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时间晚上1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2: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2: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随机变坏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是北京时间晚上1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

0: 晚上11:45。
1: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2: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3: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4: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6: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5: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7: 我不想说了，
1: 佳佳，
7: 你根本不懂我。
1: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8: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6: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7: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5: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1: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8: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9: 老人独自去医院最怕什么？怕找不到科室，怕候诊室漫长的等待，怕做检查长长的排队，怕听不懂医嘱，也怕耽误儿女上班。现在不用怕了，芒果陪诊解决各种老年人怕去医院的心情。怕流程繁琐，我们帮你排队规划。怕家人担心，我们全程陪护并同步看诊情况。怕服务价格贵，小程序注册新人首单还有立减优惠。家人看病别焦虑，把这份麻烦交给芒果陪诊。微信小程序搜

0: 做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芒果陪诊让看病的过程不再是负担，请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1: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建行湖南省分行金融教育宣传周特别提醒：金融维权走正道，莫听黑中介忽悠。如遇金融纠纷，认准官方渠道，依法理性维权。建行交保护您稳步前行。
0: 这几年啊，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表示，工作之余仍在坚持学习，提升自我。有一项调查研究对1075名在职或退休人员进行的调查显示，93.5%的受访者表示会继续学习兴趣技能课程，不断提升来适应时代变化。给大家安利一个宝藏学习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长辈，超多职场精英朋友也在这里进修。热门短视频拍摄剪辑、 AI 实用技能课直击职场需求，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兴趣课程，不忙的时候抽空上课，既能掌握数字化硬核技能助力工作，又能发展爱好放松身心，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2: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FM95.5 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银盘路西口站到了。
4: 相传当年辛弃疾在这一带创建了飞虎军，铸为飞虎营，所以附近的路就被叫做银盘路。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asketball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是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0: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听音乐，没有专业和不专业，只有好听和不好听。
1: 大众和小众或许是个矛盾，流行的却永远客观。
2: 好的流行曲总是准确记录了一个时代的爱与恨，希望与恐惧，理想和失落，唱出人们心底最想表达却又不知如何表达的感情，与那个时代的无数男女共同呼吸，共同悲喜。
3: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4: 人在纽约，歌如故。
5: 那些人，那些歌。今天在那些人单元要说到的这一位音乐人，我还以为之前我们做过他的这个创作主题了，结果今天仔细的回溯去查证，发现并没有做过。可能他的作品无处不在，导致我以为已经是专门做过关于他的节目。他就是伍佰。那前段时间因为这个《想见你》这部热播的剧集里面选用了伍佰的那一首《Last Dance》，那么多年前的这首歌竟然又在短时间内四处流窜，甚至很多的电视节目都经常用这首歌来做一些喜剧效果的重现。我一直都觉得伍佰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他身上充满了反差，比如说看起来他好像很吊儿郎当的样子，但实际上学生时代他是一个学霸，每一门科目都考100分，这个也是他为什么叫做伍佰，因为他五门考了500分。那另外他的音乐也是，某一个瞬间你觉得他好像土得特别的接地气，可是与此同时你听起来又觉得那个音乐是洋气的，所以就有人说伍佰的音乐土洋土洋的。

今天我们就在节目当中听一听伍佰写给其他歌手的一些作品。那么按理来说，这么硬汉形象的伍佰，他写歌给女歌手反倒是比男歌手要多。他自己也说更喜欢给女歌手写歌，因为他觉得自己是刚的，女歌手是柔的，这样的互补跟反差呢，就可以让他在音乐上更能够碰撞出火花。那么跟伍佰合作过的女歌手大多也都是比较的有想法，比较有个性，所以才能够驾驭伍佰的创作。比如说接下来要听到的莫文蔚，莫文蔚她本身可塑性就相当的强，那在他们合作的作品当中最惊艳的当然就是一朵金花，这一张伍佰全创作的电子专辑。有人就说这张专辑太超前了，应该要半个世纪之后的人们来听。可是呢，也正是因为这一张超前的专辑之后，就有越来越多的歌手开始跟伍佰想要寻求合作。我们先听到其中这首《幻听》。

0: 北京时间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人。
14: 上一节我们说到，很多歌手在听过伍佰1998年为莫文蔚制作的《一朵金花》之后，就都想要跟伍佰合作。那比如说接下来要听到的王菲就是其中的一位。据说在王菲找伍佰的时候，

伍佰正在为自己的巡演忙得不可开交，但是呢是非常有诚意的选了两首歌，就看王菲选中哪一首。结果王菲觉得两首都很好，干脆就两首都用了，一首是两个人的瞬间，还有一首就是这首单行。

一年王菲这一张专辑发行的时候，曾经有过一则新闻报道，就写到在这个记者会上说起跟伍佰的第一次合作，王菲是很直言不讳的说她觉得不如预期，她觉得应该还可以更好。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那个时候伍佰太忙了，他们两个人之间没有能够有更多的磨合。其实如果像一朵金花那样由伍佰全创作一张王菲的专辑，我也是蛮期待的。而接下来这一位那英，同样也是听到了一朵金花之后开始跟伍佰邀歌，也不知道他跟王菲之间是不是相互的推荐这一张专辑。那么伍佰对于那英呢，就相对来说不是那么的熟悉，他特别去回听了以前那英的歌曲，虽然那英的个性很直爽，但是伍佰还是想要写出他柔美的细腻的一面，于是他们两个人沟通之后就写出了这一首那英自己也非常喜欢并且亲自填词的《我不是天使》，里面我们还可以听到伍佰的和声。

0: 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在那些人单元，我们说到的是时不时就会为女歌手写歌的伍佰。回想起来，我喜欢上伍佰是因为一位高中的同学。那这位女同学呢，很漂亮，很优雅，她笑起来的时候特别像林依晨。我跟她第一次说话是因为在自习课的时候她哭得特别厉害，我就问她怎么了，原来她正在读雨果的《悲惨世界》。后来我们就成为了朋友，我才知道原来她非常喜欢伍佰，才发现她也有着这样狂野的一面。那在前些年，她甚至已经成为了两个孩子的妈妈，可是她还是跑到了另一个城市去听伍佰的演唱会。所以我想，伍佰的铁汉柔情，不管对于男性还是女性，只要是燃点对了，都很有杀伤力。

听到万芳这首《散了吧》，据说万芳是唯一的一个伍佰主动为她写歌的女歌手。其实我也觉得万芳的气质跟伍佰好像是有着说不出的契合度，就是伍佰的音乐有时候你是听得到一种暴力的成分，这个暴力并不是暴力冲突的暴力，而是有一种很猛烈的撞击，然后情感很强烈的这个暴力美学。可是在这个暴力当中，你竟然还能够听出一份浪漫，一份柔情，这个感觉跟万芳的这个气质是有点不言而喻的。那万芳是刚好反过来，就是初听之下你觉得柔肠寸断，但实际上是有着一个撕裂的决绝。听说呢，万芳还曾经抱怨伍佰为什么不给他写一首《我不是天使》，可是伍佰就笑说这首歌并不适合你。伍佰所理解的万芳可能都写在了歌里，比如说夜照亮了夜，然后你怎么说不确定等等，它都是有一点疏离，有点个性，有点冷色调的作品。而接下来这一位女歌手，她跟伍佰的合作不算多，可是说起来她的风格跟伍佰也并不违和，因为在她的个性当中偶尔也是会冲撞出一份出其不意的古灵精怪。她就是刘若英，听到这首《最初的》。

0: 北京时间0: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人。
3: 其实，在一直以来，我也都很想感受一次500的现场，因为听看过的人们都说特别的难忘，特别的好。前几年他本来要来纽约开演唱会，我非常开心的早早把票买好，结果因为他们团队当中不知道是谁的签证没有通过，只好取消。像这样哭笑不得的事情时不时都会发生。有一次这个王伟忠团队的一个话剧要过来演，也是因为签证没有过来不了，取消了，所以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接下来这首歌可能在初听之下是最不像500创作的一首，这是王心凌《我会好好的》。原本呢，500他写的是我要好好的，后来这个歌词被改了，据说他也比较的生气，因为觉得我要好好的这个要字他有一个努力的意思在里面，就是因为不能够好好的，所以要告诉自己我要好好的。那改成了我会好好的之后，力度就变小了。

今天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说到伍佰，他是一个身上处处都体现着矛盾的音乐人。比如说在很早期的时候，他曾经跟唱片公司说他要当偶像歌手，公司都傻了，就只好跟他说偶像歌手是要拿着花拍照的。伍佰就说我也可以拿花。于是呢，好像是在这个《浪人情歌》还是哪一张专辑里面的那页，他真的就捧着一束向日葵侧身躺在地上拍那一种沙龙照的那种 pose， 也是反差的很可爱。那另外还有人说，通常洗脑的神曲都比较的通俗，因为简单的东西才便于流传。可是伍佰的歌呢，它很洗脑，却又显得很高级，所以呢，真的是很独特的一位音乐人。今天我们听了很多伍佰写给女歌手的作品，其他像那些很有代表性的也经常可以听到的，比如说这个给苏慧伦的《被动》，给齐豫的《女人与小孩》，给杨乃文的《一个人》等等，这一期我们就先略过了，相信大家也是比较的熟悉。而最后听到了这一位女歌手，你可能几乎不会联想到她跟伍佰有什么样的交集，他们就像是不同时代不同世界的两个人，她就是翁倩玉。这样的感觉呢，就有点像是凤飞飞在生前原本是打算找苏打绿合作一样，都是属于资深的前辈们，他们并不墨守成规的积极创世。节目最后我们就听到这首很有伍佰风格的歌曲，翁倩玉《枫叶》。那些人那些歌，我们下次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治违需要大家的参与。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齐盛年通泰街，
4: 这到了。
5: 因清代长沙古城有9个城门，其中之一就是通泰门，位于这条街上，所以叫通泰街。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7: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6: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8: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6: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9: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6: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0: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6: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0: 来开个会吧，
9: 来做个 PPT 吧，
8: 填张表吧，
10: 拍个短视频吧，
8: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9: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

0: 北京时间凌晨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北京时间凌晨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4: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荐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2: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4: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5: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
6: 水风景站到
7: 水风景三个字啊，可是浓缩了这个人生的大智慧。有水有风的地方，生命生生不息。康熙那个时期，这里就已经是长沙城的一个地名了。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8: 来，请
9: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0: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9: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字。
11: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9: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2: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3: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4: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3: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9: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2: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高收益零风险，网络金融套路多，投资消费要谨慎。建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查验资质，看清风险，不信稳赚，不碰高利，不走偏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建行消保与你同行。
8: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北京时间凌晨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1: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4: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0: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五里台北站到了。
5: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3: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7: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3: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8: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9: 来，遮住左眼，这个，
10: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9: 上一排呢，这个，
10: 还是不清楚。
9: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0: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1: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2: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2: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3: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它不只是一首歌，也是时光荏苒酿出的味道。
1: 每个人的裂痕，最后都会变成故事的花纹。
2: 你那么孤独，却说一个人真好。
3: 我不知道关起房门怎么
4: 喜欢这种东西，捂住嘴巴，
5: 捂住嘴巴
4: 也会从眼睛里跑出来。
0: 佳人有约，留住温柔旋律，留住黄金色岁月。
4: 各位好，欢迎收听佳人有约，我是王佳。

在关于现在关于未来这首歌里，老狼他的词当中我最喜欢的那一句是，有半个美好的未来比不上一个温暖的现在，意思就是说呢，我们需要从此刻寻找一些意义，哪怕只是小小的精神出逃。今天要听到的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来历，比如说呢，接下来要听到的叫做 I Can't Get Started。

其实说起来，一个人之所以能够找到生命中那个重要的出口，跟他生活的经历不无关系。自己写小说唯一的念头就是要逃离当时所谓的状态，然后离得越远越好。当他全身心被音乐包围的时候，他觉得他迅速地能够逃到一个全新的世界。一个人有自己的爱好，由此可见多么的重要，因为那就是你进入另一个世界的秘密仙境。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凌晨3: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2: 你打卡呀？
5: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5: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9: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怎么样在一首歌里面精神出逃？其实也顺便要跟你讲讲历史上面一些与众不同的人，他们精神出逃的办法。比如爱因斯坦，我想是这个世界上有名字以来最聪明的人之一吧。在遇到难以解决的很棘手的问题的时候，你知道他会做什么吗？他会拉小提琴。那时间的咒痕的作家玛德琳·恩格尔，在为生活或者是写作烦躁不安的时候，他也会坐下来弹钢琴。他曾经说，弹钢琴对我来说就是一种沉迷的方法。如果陷入生活或写作中，我们可以坐下来弹钢琴，它的作用是打破有意识和潜意识之间的障碍。或许对于这些名家来讲，不同的艺术形式之间就存在着强大的通感体系。除了音乐，画画也是很多作家常用的精神出逃的方法。你知道吗？雨果的巴黎圣母院世界闻名，但是呢，他有4000多幅画作却鲜少有人知。据他自己所说，是因为不想由于自己太过优秀的画作抢去了文学作品的光芒。听起来是非常的凡尔赛的，可是那就是雨果。一个人有他主业之外隐藏的另一些宝藏的技能，就是这个人最丰富又最隐秘的底色，当然也是他最充满魅力的地方。我们

如果说不同的艺术形式之间，他们可能存在共通的宇宙，出逃的过程可能就像是一趟高铁的距离。那么为了摆脱世界的庸常，有些人选择的方式可能就是超乎你的想象，更加的天马行空。比如《小王子》这本书的作者圣埃克苏佩里，他在退伍之后重拾就业，就是开飞机。他说，我之所以飞行，是因为它使我摆脱了小事情的保证。他本人确实是飞行员，但作为技术人员，有人说他的飞行技术真的是很一般。毕竟他曾经因为执行任务的时候偷拍亲戚家的城堡被处分，也因为飞机失事而退役，甚至多次的因为受伤断骨坠机而无法继续他的飞行工作。对于这位出生在法国远离巴黎的三线小城市的青年来讲，与其过分的安分守己，能够在6000公尺的高空奔赴风雨星星的他，才是真正有灵性的人。也因为这种灵性，他写出了《小王子》。想跟你分享 Lily Allen 的这一首《Someone》。

这是收录在《小王子》原声带当中的 Someone Only We Know。 有些地方只有我们知道，甚至只有你跟某一个人知道，因为那是属于你们的秘密。假如有约，今天要听听不同的人精神出逃的那一首歌曲。艺术家也好，作家也好，他们都有自己跟这个世界和解，跟自己和解的方式，有时候可能就是超越你现在的生活，精神出逃，短暂，但是有效。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是北京时间凌晨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关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2: 好久不见，
1: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3: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1: 这个时间欢迎各位继续锁定佳人有约，我是王佳。

今天你所在的城市是下雨天还是有阳光呢？但不管是什么样的天气，都希望每一天你都能够比昨天好一点。无论是在知识上的成长，还是在心灵上的通透，还是就是你的身体状况比昨天要好一点，都好一点。甚至我觉得像昨天的一样安宁平静也是一种好的表现。有时候我们不要要求太多，好一点点就够了。而且如果你足够快乐，足够乐观的话，你总是能找到那个不同的一点点。说到那些可以帮助我们精神出逃的事情啊，很多就是一种爱好。一个人一生的爱好有多重要，尤其是你当你不拿这个爱好来挣钱，它只是你的一个爱好的话，哪怕非常的微小，织织毛衣啊，或者是打扫家务啊，或者是做一些手工，它们都很重要。如果它能够让你短暂的逃离现实，然后体会到认真做一件事的心流。同样一份爱好持续了毕生的还有福尔摩斯的爸爸，叫做柯南道尔。他从学生时代就开始打板球，而且一打呢就是30多年。他加入过50多个不同的球队，参加过412场比赛。跟他一起打球的作家还有彼得潘的创造者巴里。那这件事情告诉我们，写出系列作品的作家们应该都还蛮热爱运动的，因为写作也很需要旺盛的精力支持。而写下了阿特拉斯耸耸肩的艾恩兰德，他喜欢的集邮事业据说是在人生停滞了50年之后才重新开始，并且帮助了他的精神出逃。所以他曾经说，这些年来我从未发现过解决疲劳的方法，现在如果在一整天写作之后觉得疲劳，我会花1小时的时间在邮票册上，这使得我能够在晚上的余下时间恢复写作，因为邮票册是一个巨大的大脑恢复器。真好，人能够找到一件事情，成为一时或者是终身所爱，就是一个幸福的事情。它使得你在这个世界上不孤单，你一个人却是一整个世界。

0: 刚刚听过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孤帆，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不会成为孤帆的，因为你心里面有一个巨大的世界，那个世界有足够充沛的精神能量在支撑你。今天我们要讲到的是，在一个人的世界里面，如何以一首歌的方式或者以一种爱好的方式做一场小小的精神出逃。我不知道在听节目的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做小小的精神出逃，也欢迎你直接留下来你的精神出逃的那首歌或者是这一种方式和更多的人分享。有的时候也许就是一种同频共振。
1: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凌晨3: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0: 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1: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2: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1: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3: 接下来讲到的这一位大家，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会看过他的书，比如写《闪灵》《恐怖之光》的恐怖文学大师叫做斯蒂芬金。据说他在每天开始写作之前呢，要吃一块芝士蛋糕，一次唤醒大脑，让自己进入创作的状态。而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当他成为家庭厨师的时候，为了让这个房子闻起来很香甜，他喜欢烤面包。不知道大师的面包手艺是不是也像他的小说一样出色。但是呢，现代人在吃东西的时候，发现有一个小小的执念或者是判断的方式。如果你路过一家面包店，你发现传出来的味道特别香甜，你反而不敢去买这家面包店的东西，因为你会觉得那个化学添加剂放的比较多，然后它的味道才会这么的吸引人。除了甜品之外呢，像冯内古特也是一位作家，他是喜欢每天下午5:30的时候要倒一杯苏格兰威士忌。他说我用苏格兰威士忌呢来放松自己紧绷的神经，然后去做饭，去阅读，然后听爵士乐，10点钟呢就可以睡着了。他一天里面重点写作的时间就集中起来，非常的清晰可见。我觉得这是一个对自己生活安排很到位的人，因为他知道什么时候集中最佳的注意力能够创作出最好的作品。

我看到的茉莉花开留言啊，说我是单亲妈妈，工作和生活用去我所有的时间，没有条件说走就走，但是我感觉累的时候呢，喜欢泡茶，在泡茶的时间，世界就是我的，这是我目前出逃的唯一选择。为什么现在茶空间的这种消费这么的普遍，甚至年轻人当中也开始推行茶的文化？我觉得大家不仅是喝茶，更像是早期咖啡进入中国一样，大家需要的是一个空间，无论是外部的空间还是心理内部的空间。好像在一杯茶的那个时间，你看着茶叶旋转，你喝到嘴里的那一份甘苦自知，就是你逃离此刻忙碌的最好的方法。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美好事物》，来自房东的猫。我最近很喜欢的一句话是

在爱的时候呢不辜负人，在玩的时候不辜负风景，在睡觉的时候不辜负床，在一个人的时候不辜负自己，任何时候都做你能力范围之内最想做最享受的事。

有的时候你去听一个人喜欢的歌啊，看他喜欢的生活方式，包括精神出逃的方法，你可以判断他是不是有可能成为你朋友的那个人。来听听最近欢乐的这首歌《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这个时间我也与你同在，谢谢你继续锁定家人有约。我们在今天的节目里面要讲一讲那些精神出逃的方式，看看有一些重要的作家或者是艺术家，他们怎么样来完成自己的精神出逃。其实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我们也有自己精神出逃的方法，不然每天在按部就班的这种生活里面，你到底怎么样能够坚持下去，或者是自得其乐？我觉得自得其乐其实是一个挺高的要求，因为好多人在一个人冷静安静下来的时候，就是会觉得孤单寂寞，或者要寻求跟他人的链接。那所有寄托在他人链接上的这种诉求，最终也许有可能都会落空，这个落空回过头来又给了你一些精神的重创。所以人怎么样和自己待在一起，然后很好的处理跟自己的关系，也许是我们获得幸福跟生活掌控的很重要的方法。你看看作家卡波特，他的早晨呢是从喝咖啡开始的，那到下午的时候他更喜欢薄荷茶，晚上呢就是雪莉酒。他这些爱好让我觉得他的每一天大概不同的时候需要魂穿不同的地方吧。我们一天的时间对每个人都公平有限，他就是借助不同的饮料，我想象他穿越到了不同的地方，真的是像咖啡茶酒这样的本身有一点苦味的东西，它更让人上瘾，而且呢成为一种甘甜。说到甘甜啊，喜欢研究蝴蝶的小说家纳博科夫，他呢是非常痴迷于吃蜜糖的，他经常一边整理小说的线索一边就往嘴里放蜜糖，这个算是他克服这个尼古丁的渴望的一种方法，因为他在中年的时候开始戒烟。我想戒烟的人其实是有痛苦的，但他一定要找一个替代品，他找到的就是蜂蜜。来跟你分享旺福乐团我喜欢的这首歌《咖啡恋曲》。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2: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4: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5: 定王台站到了。
6: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8: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9: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7: 是 AI 帮我生成的。
9: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0: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7: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0: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3: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没有专业和不专业，只有好听和不好听。
1: 大众和小众或许是个矛盾，流行的却永远客观。好的流行曲总是准确记录了一个时代的爱与恨，希望与恐惧，理想和失落，唱出人们心底最想表达却又不知如何表达的感情，与那个时代的无数男女共同呼吸，共同悲喜。
2: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3: 人在纽约，歌如故。
4: 那些人那些歌，今天在那些人单元要说到的这一位音乐人，我还以为之前我们做过他的这个创作主题了，结果今天仔细的回溯去查证，发现并没有做过，可能他的作品无处不在，导致我以为已经是专门做过关于他的节目，他就是伍佰。那前段时间因为这个《想见你》这部热播的剧集里面选用了伍佰的那一首《Last Dance》，那么多年前的这首歌竟然又在短时间内四处流窜，甚至很多的电视节目都经常用这首歌来做一些喜剧效果的重现。我一直都觉得伍佰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他身上充满了反差，比如说看起来他好像很吊儿郎当的样子，但实际上学生时代他是一个学霸，每一门科目都考100分，这个也是他为什么叫做伍佰，因为他五门考了500分。那另外他的音乐也是某一个瞬间你觉得他好像土得特别的接地气，可是与此同时你听起来又觉得那个音乐是洋气的，所以就有人说伍佰的音乐土洋土洋的。

在节目当中听一听伍佰写给其他歌手的一些作品。那么按理来说，这么硬汉形象的伍佰，他写歌给女歌手反倒是比男歌手要多。他自己也说更喜欢给女歌手写歌，因为他觉得自己是刚的，女歌手是柔的，这样的互补跟反差呢，就可以让他在音乐上更能够碰撞出火花。那么跟伍佰合作过的女歌手大多也都是比较的有想法，比较有个性，所以才能够驾驭伍佰的创作。比如说接下来要听到的莫文蔚，莫文蔚她本身可塑性就相当的强，那在他们合作的作品当中最惊艳的当然就是一朵金花，这一张伍佰全创作的电子专辑。有人就说这张专辑太超前了，应该要半个世纪之后的人们来听。可是呢，也正是因为这一张超前的专辑，之后就有越来越多的歌手开始跟伍佰想要寻求合作。我们先听到其中这首《幻听》。

0: 北京时间凌晨4: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3: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人。
8: 上一集我们说到，很多歌手在听过伍佰1998年为莫文蔚制作的《一朵金花》之后，就都想要跟伍佰合作。那比如说接下来要听到的王菲就是其中的一位。据说在王菲找伍佰的时候，伍佰正在为自己的巡演忙得不可开交，但是他还是非常有诚意的写了两首歌，就看王菲选中哪一首。结果王菲觉得两首都很好，干脆就两首都用了，一首是两个人的瞬间，还有一首就是这首单行道。

2011年王菲这张专辑发行的时候，曾经有过一则新闻报道，就写到在这个记者会上说起跟伍佰的第四合作，王菲是很直言不讳的说她觉得不如预期，她觉得应该还可以更好。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那个时候伍佰太忙了，他们两个人之间没有能够有更多的磨合。其实如果像一朵金花那样由伍佰全创作一张王菲的专辑，我也是蛮期待的。而接下来这一位那英，同样也是听到了一朵金花

之后开始跟伍佰邀歌，也不知道他跟王菲之间是不是相互的推荐这一张专辑。那么伍佰对于那英呢，就相对来说不是那么的熟悉，他特别去回听了以前那英的歌曲。虽然那英的个性很直爽，但是伍佰还是想要写出他柔美的细腻的一面，于是他们两个人沟通之后就写出了这一首那英自己也非常喜欢并且亲自填词的《我不是天使》，里面我们还可以听到伍佰的和声。

0: 在是北京时间凌晨4:33。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在那些人单元，我们说到的是时不时就会为女歌手写歌的伍佰。回想起来，我喜欢上伍佰是因为一位高中的同学。那这位女同学呢，很漂亮，很优雅，她笑起来的时候特别像林依晨。我跟她第一次说话是因为在自习课的时候她哭得特别厉害，我就问她怎么了，原来她正在读雨果的《悲惨世界》。后来我们就成为了朋友，我才知道原来她非常喜欢伍佰，才发现她也有着这样狂野的一面。那在前些年，她甚至已经成为了两个孩子的妈妈，可是她还是跑到了另一个城市去听伍佰的演唱会。所以我想，伍佰的铁汉柔情，不管对于男性还是女性，只要是燃点对了，都很有杀伤力。

听到万芳这首《散了吧》，据说万芳是唯一的一个500主动为他写歌的女歌手。其实我也觉得万芳的气质跟500好像是有着说不出的契合度，就是500的音乐有时候你是听得到一种暴力的成分，这个暴力并不是暴力冲突的暴力，而是有一种很猛烈的撞击，然后情感很强烈的这个暴力美学。可是在这个暴力当中，你竟然还能够听出一份浪漫，一份柔情，这个感觉跟万芳的这个气质是有点不言而喻的。但万芳是刚好反过来，就是初听之下你觉得柔肠寸断，但实际上是有着一个撕裂的决绝。听说呢，万芳还曾经抱怨500为什么不给他写一首《我不是天使》，可是500就笑说这首歌并不适合你。500所理解的万芳可能都写在了歌里，比如说夜照亮了夜，然后你怎么说不确定等等，它都是有一点疏离，有点个性，有点冷色调的作品。而接下来这一位女歌手，她跟500的合作不算多，可是说起来她的风格跟500也并不违和，因为在她的个性当中偶尔也是会冲撞出一份出其不意的古灵精怪。她就是刘若英，听到这首《最初的地方》。

0: 10: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4: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5: 我们小的时候，河西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银湾镇。从银湾镇到这里啊，刚好只有2.5里，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叫二里班。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
6: 第3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7: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6: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8: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6: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9: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6: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0: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6: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0: 来，开个会吧。
9: 来，做个 PPT 吧。
8: 填张表吧。
10: 拍个短视频吧。
8: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9: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北京时间早上6: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这里是湖南，
2: 这里是湖南，
3: 我呀是湖南的。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5: 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
4: 陈晓明调研湖南财信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强化使命担当，发挥协同效能，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5: 第二届知识产权执法国际交流大会在长沙开幕，
4: 湖南集中销毁假冒伪劣商品143吨，货值近6300万元。
5: 相见北斗，赋能全球。北斗从天边走向身边，规模应用向深向实。
4: 从受教育者到引路人，公费师范生的青春与基层教育的双向奔赴。
5: 大家好，我是一天。
4: 大家好，我是凯霞。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5: 9月10号11点15分左右，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10号，省委书记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研究我省贯彻意见，听取全省发展新质生产力、机关党建等工作情况汇报。记者刘继恒报道。
5: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统筹好选拔和育人的关系，根据学龄人口排浪式变化规律，优化教师管理与资源配置，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氛围。
4: 会议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把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贯穿少儿文艺工作全过程，要紧扣少年儿童成长需求，尊重身心发展规律和认知特点，打造一批兼具思想性、艺术性、趣味性、湖南辨识度的精品力作。统筹广播电视、新媒体矩阵、公共文化空间等渠道，更好传播中华文化。要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加强少儿文艺人才队伍建设，繁荣少儿文艺作品创作，强化少儿文化市场规范管理，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社会环境。
5: 会议指出，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大力推进科技创新攻关，加快产业集群发展，持续发展绿色低碳产业，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优化人才队伍支撑。全省各级党委政府要扛牢主体责任，相关部门要加强统筹协调、督促指导，形成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4: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机关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强化对标对表的政治自觉，牢牢把握正确方向， 要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紧扣全省中心大局，谋划推进机关党建，坚持抓基层打基础，持而不息纠四风树新风，全面提高机关党建质量，要牢牢牵住责任制这个牛鼻子，不断优化基层党建工作述职评议考核制度，推动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良好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5: 9号，省委书记沈晓明来到湖南财信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强化国有企业的使命担当，发挥金融工具的协同效能，为服务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做出更大贡献。记者刘继恒报道。
1: 财信金控是湖南唯一的省级地方金融控股公司，管理资金规模超800亿元，基金矩阵覆盖全省重点产业链，形成了多金融牌照协同赋能重大项目落地的特色模式。来到财信金控，沈晓明查看企业支持产业发展成果，深入了解基金矩阵、产业投资和资本市场服务等情况，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企业整体经营利用综合金融和数据要素赋能产业发展、金扶融基金运营等情况汇报。沈晓明指出，近年来财信金控在服务全省大局、赋能产业发展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效，要牢牢把握市场化发展方向、创新股权合作、应用场景等投融资模式，在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招商引资中发挥更大作用，要进一步提升产业基金投资质效，加强与高校、科研院所、国家级基金等合作，既关注省内外优质企业和项目，又注重服务市州，支持县域经济发展，强化干部对运用产业基金的学习培训，做到会用、能用、用得好。要充分发挥多金融牌照协同效能，为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同时做好风险隔离，筑牢金融安全防线。要推动各类产业基金协同发展，加强省级统筹，明确各自定位，形成良性发展生态。要牢固树立人才强企理念，系统谋划人才发展战略，重视培养引进人才，着力培育一批懂产业、懂经济、懂金融的经济型人才队伍，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撑。省领导王俊寿、于洪胜参加。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4: 10号上午，由市场监管总局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共同主办的第二届知识产权执法国际交流大会在湖南省长沙市开幕，记者程锦报道。
5: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指出，经济的数字化转型为知识产权保护带来诸多挑战，国际合作是应对这些挑战的关键。WIPO 将继续致力于与194个成员国及全球合作伙伴携手合作，推动有效的知识产权执法，促进对知识产权的更大尊重。
4: 欧盟反欺诈局表示，当前技术的快速发展给知识产权保护带来了许多超越国际的挑战。国际合作，尤其是以信任为基础的合作，是应对知识产权违法挑战的重要工具，并分享了欧盟着力于保护财政收入、维护公共安全、保障经济健康发展开展的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合作工作。
5: 湖南将以本次大会为契机，持续深化知识产权保护与执法领域内外协作，以更高站位推动跨境协同执法，以更实举措提升保护执法能力，以更优生态促进全球创新协作，主动接轨国际规则，助力香企稳健扬帆出海。
4: 近年来，市场监管总局始终秉持合作开放理念，积极拓展知识产权执法跨境合作，与多个国家和地区执法机构建立常态化合作机制，签署系列合作备忘录，推动案件线索通报、信息共享、联合调查和协同执法，及时处理涉外知识产权投诉，依法平等保护中外权利人合法权益，不断提升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的广度和深度。
5: 十号，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市场监管总局联合组织开展2026年侵权假冒伪劣商品全国统一销毁行动，主会场设在湖南长沙，25个省市区设分会场，主会场、分会场同步开展侵权假冒伪劣商品销毁工作。市场监管总局副局长白清源出席活动。记者程琴报道。
4: 此次行动共销毁侵权假冒伪劣食品药品、服装鞋帽、烟酒、化妆品、盗版出版物、燃气灶具、汽车配件、电子电器、消防产品等200多个品种，涉及诸多国内外知名品牌，总量达4938吨，货值约8.58亿元，全部采取绿色环保方式进行无害化处理。
5: 湖南集中销毁假冒伪劣商品143吨，货值6292.34万元，品类覆盖食品、药品、日用品等16类重点民生领域。近年来，湖南积极构建行政裁决、司法保护、多元调解、快速协同、海外维权于一体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率先开展知识产权行行衔接规范化试点，成立全国首个知识产权保护中心联盟，创新保护知识产权助企业工作站模式或公安部推广，长沙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三化模式获评全国典型。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稽查局局长黄新芳：
2: 下一步，湖南省司法监管系统将加强跟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法院系统行行衔接，上门服务，征求企业的合法的权益的建议，坚决打击假冒伪劣侵权行为，同时按照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要求，在兄弟省局的协助之下，挖链条、打链条，查办假冒伪劣的违法案件。
4: 来关注相见北斗赋能全球专题报道。从出行导航到田间耕作，从物流配送到应急救援，北斗正像电力算力一样融入生产生活。9月15号到16号，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将在株洲启幕。5年来，峰会永久落户湖南，湖南也坚定沿着北斗航向奋楫笃行，把办会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推动北斗应用融入千行百业，走进千家万户。
5: 湖南湘江新区汇聚了长沙70%以上的北斗企业，今年8月，长沙北斗研究院总部基地正式投用，基地联动周边产业地块，打造北斗时空安全产业园，为企业研发、概念验证、中试和成果孵化提供空间。刚投用，3个试点项目就已经签约，涉及导航芯片、商业航天和智慧交通应用，总投入超1亿元。长沙北斗产业安全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徐伟：
6: 我们也进行这个与上下游的企业进行一个资源的互补，在这个创新机制上也是具备这个一定的灵活性，然后市场的反应也很快，能够快速的把实验室技术呢打磨成这样的一个产业化的标准型产品。
4: 北斗规模应用也在破解日常出行中的难题，车辆驶入隧道，卫星导航信号受遮挡，容易出现定位中断。针对这一问题，长沙北斗研究院研发的公路隧道北斗扩展定位系统，通过信号再生技术，为隧道内连续定位提供支持。目前，该系统已在湖南雪峰山特长隧道、大湾隧道群完成铺设，并在山东智能网联、北斗隧道等项目中实现信号覆盖。长沙北斗产业安全技术研究院董事长、总经理、执行院长明德祥：
7: 那么在长沙呢，从芯片天线到终端检测到系统集成，那么应该说产业链是最全的。那么我们呢也希望能够 啊，让我们的北斗的这个应用能够推向我们的千行百业。
5: 从核心技术攻关到产品开发，再到应用场景拓展，湖南正推动更多北斗创新成果走向市场。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将展示75项在乡转化的北斗核心技术，拟发布新产品新技术37项。北斗不再是浩瀚星空中可望不可及的星座，而是像水电算力一样成为百姓日常生活中离不开的一部分。在长江岳阳航道处数字航道中心，工作人员正根据北斗航行图进行航标定位调整。长江湖南段163公里内清晰标注勐华铁路专用线、君山华龙码头等水工建筑物，明确了船舶报告线、停泊区等驻航信息，船舶航行更加精准。湖南成陵矶港口集团有限公司技术创新中心主管刘波：
8: 平台通过港闸数据融合，实现了港闸联合调度，有效提升了航运通航效率，降低了船舶空驶率。
4: 以场景拓市场，以应用带产业，湖南已累计推广应用北斗终端 145.5 万台套，重点行业领域北斗替代基本完成。去年，全省北斗产业实现产值782亿元，约占全国的 12%， 同比增长 28.2%， 技术优势正加速转化为产业盛势。长沙、株洲、岳阳三市入选全国北斗规模应用试点城市，数量居全国第一。本届北斗峰会目前已经有亚洲、非洲、美洲等地的20余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确认参会。峰会期间还将同步举办“一带一路”航天北斗国际人才培训班，推广北斗最新技术、产品和应用成果。
9: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是一代伟人毛泽东的母校。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一红色资源保护运用好。这两年，湖南医师的教职工从课程创新和就职保护两方面不断探索，沉下心来做实事，努力接好新时代红色医师的接力棒。融媒体系列报道《为民造福》，沿着总书记的足迹接续奋斗。今天请听红色医师的接力。
10: 这28画生名叫曹润之，是医师文科一部第8班学生。
9: 在毛泽东与第一师范纪念馆，湖南第一师范学院今年推出的青春课堂正在开讲。这堂课以1915年毛泽东用28画生名义张贴征友启事为背景，采用剧本演绎形式，让参与者化身五四时期青年学生，手持启事移步换景，沉浸式重温青年毛泽东在医师的求学岁月。湖南第一师范学院红色教育培训学院教育培训办公室主任赵小阳：
11: 他们呢会偶遇方维夏老师谈这个博物学，在大礼堂的时候呢聆听孔昭寿校长的毕业演讲，在第八班教室呢与杨昌济老师呢来探讨东西方的哲学，在第八班寝室与同学们呢来痛斥21条，在水井呢集体操练6段运动操。
9: 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湖南第

0: 拉近了与历史的距离，让红色教育摆脱了枯燥的说教。
1: 以前啊，我只是在他身后聆听这段历史，没有很多的了解和思考。现在呢，我做了毛氏顿的操之后，我对毛主席那一句"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这句话有了更深刻的体会。
2: 每年呢，来我们这里参观学习的这个大概是有60万人次，其中呢最主要的是两大群体，一个是我们的党员干部，一个就是我们的青少年朋友们。
0: 对赵小阳和所有纪念馆的职工而言，这场红色医师的接力，既要让历史建筑修旧如旧，也要满足今天参观者的需求。纪念馆从旧址基础设施改造、文物安全防护系统完善、文物征集和数字化三个方面对整体进行了升级。赵小阳：
2: 从去年的9月到今年的3月呢，我们就一直进行了整体的这个旧址，整个的建筑校园这个群体呢风貌是进行了进一步的保护，包括这个标识标牌统一进行了更新，让我们的这个广大师生以及我们的游客朋友呢能够更直观的了解到旧址的历史脉络和参观的动线。
0: 现在毛泽东与第一师范纪念馆每年有约60万人次参观学习，第一师范大思政课堂已迎来学员近4万人次，覆盖湖南、北京、上海、广东、海南、云南等全国多个省份。赵小阳：
2: 所以总书记说要保护好红色资源，我们的理解是保护不是守着不动，而是要让旧址以更好的状态来服务人，把硬件基础打牢了，把安全防线筑牢了，把制度规矩立好了，我们的党员干部、我们的青少年朋友才能够留得住，能够感受得到。
3: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由湖南广播电视台广播传媒中心承办的直播湖南开学第一课在娄底兴源电力信息中等职业学校举行。活动以红星筑梦、匠心报国为主题，通过两弹元勋、大国工匠等时代楷模人物的故事，引导中职学生感悟工匠报国精神。记者冉自春、刘金凯报道。
4: 直播湖南开学第一课现场开讲《领航的旋律》，沉浸式分享。《领航的旋律》以旗的指引、梦的感召、路的拓展、力的源泉、美的交响五个篇章为主线，融合了影像、音乐、朗诵等艺术形式。从两弹一星元勋陈能宽隐姓埋名25年的家国情怀，到时代楷模万步岩带领团队攻克海牛二号深海钻探技术难题，再到18洞村精准扶贫的感人历程，沉浸式的讲述让全体师生在旋律中回望初心，在歌声中坚定信仰。娄底兴源电力信息中等职业学校学生：
5: 开始第一课让我提出了一个关键词，那就是明确目标，对这个社会做有贡献的事情，做有贡献的人。我想做一名老师，去山村支教，培养出更多优秀的孩子。
3: 本次开学第一课还融入了工匠报国精神。湖南省政协委员、娄底兴源电气有限公司董事长易正军分享了自己跟党创业、为国办学的经历。作为一名有着2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2019年娄底老牌国企湖南兴源电气有限公司濒临倒闭，易正军毅然接过了盘活的重担，靠着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的韧劲儿，他带领企业从产值不足5000万做到了将近5亿，员工从100多人扩大到了近420人。
4: 三钢三电一钛是娄底的主导产业，目前电力产业正急需专业技能人才。娄底市兴源电力信息中等职业学校聚焦电力人才培养，开设公用电技术、新能源设备运行与维护等对口专业，每年可为相关企业输送电力技术工人、电力施工工人近800人。娄底市兴源电力信息中等职业学校校长谢坚：
6: 学校与企业开展订单培养，入学基于企业签订培养协议，实现学校所学与企业所需的无缝对接。
3: 今年的9月10号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在益阳市桃江县的城乡校园里有一群新面孔， 他们是今年秋季刚入职的公费师范生。从9月1号走向讲台到今天，短短数日，他们已经完

0: 完成了从学子到老师的蜕变。在这个属于他们的首个教师节里，没有喧嚣的庆祝，只有忙碌的备课与授课。他们以教育理念扎根县域教育一线。来听桃江县融媒体中心记者莫冰、莫飞翼发来的报道。
1: 在桃江一中教育集团城关二中的教室里，詹静怡正在给同学们讲授道德与法治内容。开学仅仅几天时间，他已经完全进入了教师的角色，备课、授课、课后辅导，忙碌充实成为他开学以来的日常。为了破除传统思政课堂刻板枯燥的固有模式，詹静怡坚持深耕教材，主动向校内优秀教师请教。结合初中生的认知规律，他将社会热点、校园实例融入课堂教学，让思政教育鲜活生动。课堂上专注授课，课后为学生查漏补缺，这位新老师正用踏实的作风站稳讲台。詹静怡：
2: 读书的时候，我无数次想象过自己站在讲台的模样。今天迎来了我的第一个教师节，内心满是滚烫的使命感。我会守好课堂，陪伴孩子们一步步成长，希望把在学校所学奉献给孩子们。
0: 而在桃花江镇中心学校，另一位公费师范生张俊超则在美术课堂上掀起了头脑风暴。他打破传统授课思维，依托多媒体资源制作生动的教学课件，将趣味游戏与创意互动融入课堂环节。这里没有枯燥的理论灌输，孩子们在沉浸式的体验中提升审美素养。桃花江镇中心学校教师张俊超：
3: 过去在书本上学习教育理论，真正站上讲台才明白，教书育人不只是传授知识，更要用心呵护每一颗童心。这份职业有辛苦，更有源源不断的温暖。孩子们纯粹的善意是激励我不断前行的动力。
1: 从公费师范生到人民教师，转变的是身份，不变的是对教育的热忱。在桃江，像詹静怡、张俊超这样初登讲台的教坛新兵还有很多，他们是国家政策的受益者，如今成为基层教育的奉献者。在这个属于他们的第一个教师节里，没有豪言壮语，只有精心备课与倾情付出。他们将个人理想融入教育事业，在平凡的讲台上生动诠释着新时代青年教育者的责任和担当。
0: 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9号，全国工商联在2026民营经济创新发展大会上发布2026民营企业研发投入500家和发明专利500家两张榜单。湖南7家企业上榜研发投入500家，13家企业上榜发明专利500家。
1: 近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报告。中国拥有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数量连续第4年位居世界第一。按照集群规模排名，长沙较去年提升3位，排名第41位。好，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李浩，总监制赵庆峰，主播凯霞一天。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你感兴趣的内容。

0: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4: 银盆里到了。
5: 相传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曾经就守住在河西边上的那个山岭上，建了两座银盆，当时叫银盆岭，军营的营垒，后来渐渐的就喊成了银盆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来，请
7: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8: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7: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子。
9: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7: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0: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7: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谁能帮你打败瞌睡？谁又能帮你赢得活力？好像是下一个节目，名字叫做《加油，早上好》。
1: 警察收你的专属早起盛宴，
2: 重挑重油，量大油多，饱腹满足，
3: 宽汤免色，汤多清淡，原味原香，
4: 加白带逊，猪油干拌，浓油去酱，
5: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3: 微信搜索精英九五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0: 晨早 Morning Call，

0: 首先一起来刷新一下今天的晨早 Morning Call。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8%。
1: 针对美方发布公告，指责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对美开展工业规模征流活动，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回应，美方做法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如果美方以打击征流为名，实施扼压中国人工智能企业的行动，中方必将坚决采取措施予以反制。
0: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发布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聚焦麻精药品采购、储存、开具、使用、回收、销毁等关键环节，细化完善各项管理要求，将于10月1号起实施。
1: 9月5号到8号，国家医保局组织开展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现场谈判竞价，上百家内外资企业现场参与，124个目录外药品入围谈判竞价环节。
0: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是客流最高峰日。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
1: 全国工商联发布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
0: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9号在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1/4决赛资格赛中，中国女篮以75-72战胜波多黎各女篮，晋级本届世界杯8强。
1: 10号，2026美网女单1/4决赛中，郑欣文1-2不敌2号种子莱巴金娜，止步美网8强。
0: 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多个项目提前开赛，其中篮球比赛昨天打响，中国男篮今天亮相，首个对手是哈萨克斯坦队。
2: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好。

0: 北京时间的7:06，这里是精英95城市大眼睛正在直播当中，是各位每天上班路上都要准时守候的
1: 加油早上好。
0: 各位早呀，我俩就是
1: 金嗓子猴宝。
0: 今天我看了一下啊，我从河西开车过来，然后往东边走的时候发现，哎，有那么一丝丝朝霞的意思啊，但是有点小羞涩，小不好意思，没有那么的大片，没有那么的艳丽
1: 啊，
0: 反正是一种小家碧玉的感觉啊。大家今天开车出门的时候可以看一看，那预示着今天呢应该会是个好天气，
1: 是
0: 应该不会是阴天啊，但是早晚还是凉，早晚反正我早上出来的时候一看呢，外头22度啊，这还是有点冷，
1: 凉飕飕的
0: 啊，凉飕飕的。中午确实是热，太阳一出来的时候还是挺热的，带个外套啊，穿个长裤。
2: 这不巧了吗？
3: 聊狗了好吧？
0: 谁敢想，谁敢信呢？太空里也能烤蛋糕了。对，是真的吃的、啊、烤的蛋糕、啊、
1: 太空里啊。
0: 哎，前两天上午天宫课堂开讲了，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阳柱，航天驾驶员张志远，还有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三位太空老师，哎，给学生们上了一堂干货满满的课。
1: 不要以为太空授课啊就是飘来飘去干巴巴的讲太空知识啊，这次三位太空老师直接上硬菜了，空间站食谱更新了啊，航天员在轨烤上了小蛋糕，哎，190度热风烘烤机，密闭空间油烟净化难题被突破了，什么鸡翅啊、南瓜呀、蛋糕啊，想烤啥烤啥。黎嘉莹还特意展示了她刚烤好的一块小蛋糕啊，隔着屏幕都觉得香啊，这哪是太空课堂啊，这不纯纯太空美食节吗？
0: 是真正的太空美食节。你听我给大家报报菜名啊。空间站餐桌上摆着数十种特色美食，红烧肉、八珍鸡、佛跳墙、黑椒牛肉，丰盛程度跟年夜饭有的一拼啊！微波炉热米饭啊，热风烘烤鸡烤鸡翅，以前这种事儿你只能在家里的厨房里干，但是现在航天员可以在天上直接现场烹饪，伙食一点不比地面差。黎嘉莹展示小蛋糕的那一刻，围观网友的脑子里估计只有一个念头，太空外卖什么时候开通啊？我想问你们，想要开通太空外卖的时候，这个起送费你能付得起不？

0: 开烘烤机的意义可不小啊，密闭空间里做饭油烟是个大麻烦，能把油烟净化掉还把温度提到190度，这背后是实打实的技术突破。航天员能自己烤甜点做大餐，不只是解馋，更是长期驻留空间站的生活保障。
1: 那这节天空课堂总不能只讲吃吧，那肯定还有别的新知识新科技，我们一会儿接着说。
2: 所以晚饭第一口就是快乐的巅峰，加油早上好，每一种生活都动听。风吹过树叶发出稀稀疏疏的声响，叶子也跟着有了回响。加油早上好。

0: 北京时间早上7: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8: 没事，我自己可以走。
9: 高高的青山上，悬草花开放。
7: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10: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8: 好，辛苦你了啊。
10: 哎，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11: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12: 为了让我起床，妈妈煞费苦心。
13: 先起来上个厕所再回去睡啊，先起来吃饭，吃完再睡呗。
14: 家里要来人了，你就睡吧，睡
13: 赶紧的，都中午11了，
14: 快起来吃饭了，都等你呢。
15: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微信搜索精英95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0: 歌好听啊，周深的光亮是吧、嗯、啊，然后
1: 故宫六百年当时做的一曲子，
0: 正好应该是国庆期间周深又来长沙开演唱会了。
1: 哦
0: 啊，然后我看到好多朋友，反正就是既抢到孙燕姿演唱会的门票之后，下一波就是抢到周深演唱会的门票，
1: 压力好大呀。
0: 哎呀，到时候我打算就是这样子的啊，演唱会那个开的时候呢，我就在有的是在贺龙，有的是在会展吧，反正我就是在旁边溜达溜达，我就听个响就行了。反正我是抢不着，
1: 整个小马扎往外一坐啊，挺好。
0: 哎，也可以啊，之前不是有说在哪儿周杰伦的演唱会哈、啊嗯、特别难抢票，抢不着，然后场馆外头也有好多人，
1: 对吧，全是人
0: 自己在那儿合唱啊，里头开周杰伦的，外头开周杰伦粉丝的演唱会，我觉得也挺好。嗯，到时候欢迎大家到场馆外跟我偶遇。
2: 正经八八没事哈哈，让我们展开说。

0: 太空也能烤蛋糕了啊，这菜那菜咱们航天员也是吃上了。说完吃饭的事儿，再说说种菜。都说种花家人到哪儿菜就种到哪儿，那能落下太空吗？于是太空菜园上新了。
1: 哎，
0: 有甘薯、薄荷，哎，你听着就很清新。还有生菜，哎，包个那个黑椒牛肉啥的，应该挺好吃。
1: 哎
0: 哎、但是空间站里它没有泥土啊，没有自然降水，也没有太阳光照啊，那植物想长起来怎么办呢？靠的是太空植物栽培装置啊，栽培杯呀、通风模块啊、供水单元、光照单元呢，一套连招下来，植物在太空里也能活得很茂盛很茁壮。还记不记得以前看过那个电影《火星救援》，那个马特达蒙里头演的那个男主在火星上苦哈哈种土豆呢、咱们现在是悠悠闲闲种蔬菜。
1: 这蔬菜成熟以后啊，航天员采用轮采方式保留蔬菜根部，保证每颗菜都能够持续产出啊。说人话呢，就是割一茬长一茬，细水长流，这样航天员就能一直吃上新鲜的蔬菜了啊。估计地面上的阳台种菜爱好者看了都得沉默、哎、我那盆薄荷养了三个月了，结果最后还没人家天上长得好。
0: 那能一样吗？那天上那盆薄荷觉得哇，我是我薄荷老家族里头最出息的了，我可得好好长，不能给家里人丢脸。
1: 是心理作用，这属于。
0: 接着来说水，空间站的再生水从哪儿来呢？相信是很多人最好奇的重点。答案是冷凝水。还有一个大家都觉得不敢相信，但是是真的，啥呀？尿液，都是来源。天宫课堂展示了再生循环系统。尿液经过低压蒸馏变成尿蒸馏水，再经过深度净化变成饮用水，再生水又被电解成航天员呼吸所需要的氧气。朱阳柱介绍了，目前空间站再生水回收率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1: 然后啊，就是用最吸引孩子们的太空实验，黎佳莹现场演示拧湿毛巾。在地面上呢，拧毛巾这水会往下流，这是常识啊。但是在太空里啊，水不但不流动，还会附着在毛巾表面。黎佳莹说，航天员一般不会在空间站拧湿毛巾啊，因为一不小心就会甩出很多小水珠啊，收集起来特别麻烦，所以毛巾要么自然晾干，要么密封以后废弃。
0: 接着就是第二届天空水球乒乓球比赛。哈哈，什么叫水球乒乓球呢？就是刚刚不是咱拧毛巾了吗，那里头不是还有很多水珠吗，我们就拿这个水珠当做乒乓球，哎，来进行一场比赛。轻松有趣的水球乒乓就是这个意思，里头藏着流体力学、材料科学多重学问，玩着玩着就把知识学了。这堂课堂设计谁不给个满分呢？
1: 这堂课的结尾啊，航天员和地面课堂的同学们拍下合影，一端是浩瀚太空，一端是地面课堂，天地同框，浪漫的不像话呀。但浪漫之外还有更加实在的东西。港澳学生参与这场授课，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佳莹亲自讲课，这本身就是一种信号，太空不是遥不可及的梦，而是越来越多年轻人可以触碰的方向。
0: 朱阳柱、张志远、黎佳莹他们展示的不只是烤蛋糕、种薄荷、拧毛巾，而是一整套在轨生活的真实图景。太空课堂种下的不是菜，是科学的种子。天宫课堂最厉害的地方不是告诉我们太空有多神奇，而是把神奇拆成了一件件具体的事儿。烤蛋糕背后是热风烘烤和油烟净化，种菜背后是栽培装置和轮采技术，喝水背后是再生循环系统，拧毛巾背后是流体力学。每一个看起来轻轻松松的展示，都是无数科研人员在地面反复打磨的结果。青少年看完这堂课可能一时记不住所有的原理，但是肯定会记住一个画面，航天员在天空烤蛋糕了啊，在太空种菜了啊，在太空打水球乒乓了，这些画面会留在他们心里，某一天就能长成下一个航天梦。
2: 上班的路上喜欢自己拥抱快乐，加油早上好。

0: 早上好，让你消灭疲惫感。
1: Love dance.
2: No, no.

0: 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建行湖南省分行金融教育宣传周特别提醒，金融维权走正道，莫听黑中介忽悠，如遇金融纠纷，认准官方渠道，依法理性维权，建行交保护您稳步前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5: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6: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7: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5: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6: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8: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5: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6: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9: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0: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决定爱情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一眼和第七年。决定一部剧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七分钟和第三集。决定你每天起床的两个重要时刻，最后一声闹钟和第一声问候。
1: 我是精灵，
2: 我是佳琪，
1: 这里是加油早上好，
3: 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4: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的建行湖南省分行邀您收听财经点对点。
0: 财经点对点。

这节咱们先来一起关注一下财经方面的资讯。记者从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获悉，近日商务部新增84个全国重点外资项目，总投资额 194.6 亿美元。

0: 淡季过后，楼市的金九温度正在部分热点城市显现。五八安居客研究院的统计显示，今年九月前七天，13个重点一二线城市新房交易规模总体高于去年同期，其中四个一线城市的成交量全部同比上涨，二线城市涨跌不一，南京、武汉、宁波等地的新房交易均录得正增长，二手房交易总体向好。该机构统计的12个城市中，本月前七天的二手房交易规模全部同比正增长。国产 GPU 四小龙之一的穗源科技9月9号披露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公司股票将于今天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穗源科技本次发行价格是每股 142.18 元，募集资金总额约 61.19 亿元。北京时间10号凌晨，美国苹果公司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库比蒂诺的总部举行新品发布会，推出首款折叠屏手机 iPhone Duo 等新品。这也是苹果新任首席执行官特努斯上任之后主持的首场新品发布会。折叠屏手机 iPhone Duo 是苹果此次新品发布的绝对主角。这款机型采用横向内折设计，合起来接近一本护照的大小，展开之后显示屏为 7.6 英寸，是目前屏幕最大的苹果手机，显示屏面积比当天发布的另一款新品 iPhone 18 Pro Max 大了 50%。在发布 iPhone 18 Pro 系列和 iPhone Duo 之后呢，苹果官网显示 iPhone 17手机起售价上调到了6799元起，苹果17的发售价为5999元起，储存256GB 起步，也就是说如今起价上调了800元。据悉，老凤祥将推出一款黄金版的 AI 吊坠，采用传统黄金葫芦造型，由润新科技负责整机的软硬件研发，或搭载字节跳动豆包 AI 大模型，吊坠底部配了个摄像头，预计可以支持智能间隔拍摄，并通过 AI 识别场景筛选片段自动生成 Vlog， 同时可能搭载麦克风，支持 AI 问答、录音记录、智能搜索及 AI 记忆等功能。啊，黄金界也有自己的 AI 硬件了。
1: 感谢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的建行湖南省分行对财经点对点冠名支持。
2: 赖床很爽，但早起更酷。加油，早上好！

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家人，在半点的宣传和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加油早上好。要不怎么说我们群里的每一位听众家人都特别特别的热爱生活，然后善于发现身边的美呢？啊，刚刚就放了一个周深的这个光亮，然后我为什么放这歌，就是我觉得他那个前奏啊，那个感觉呀，就很有一种浩瀚星空的那种味道，然后又配着今天啊正好有这个日出朝霞，哎，再一听这歌叫光亮，好搭哦。当然我觉得一切都是因为今天星期五了啊，明天就能休息了，大家心情格外的好。like 说中秋节航天员会不会在空间站做月饼啊，要不要来一波外太空直播带货呀？你这个问题呀、啊、跟那个刚刚那个烤蛋糕就是送外卖太空外卖是一个道理，那估计没法包邮，就是说运费应该可能有点贵啊，百八十万的。大福说天宫课堂。

啊，这一次的他看了，他说拧毛巾的时候，那个水不但没有往下流，而是完完全全像一个薄膜一样附着在毛巾表面。那一幕，他说他真的觉得好科幻。确实是因为有的时候你看那个视频直播啊，课堂直播的时候，你不会那么明显的感觉他们是在外太空啊，你们觉得好像就跟家里人的视频通话感觉差不多，但是确实就是可以从各种细节会让你的脑子突然一下惊醒，哦，他们是在太空的。香善说，不愧是中华血脉，不管在哪儿都要好好吃饭，哪怕是在外太空，谁说不是呢？

来吧，到点了，看看群里大家打卡的情况。一群里木木开心呀呀，双桂装修秦 GK 老何同学奇奇宝贝鱼儿都来打卡了。奇奇宝贝说早早早，又是凉爽的一天。再看看二群，折翅的飞人来了，明哥来了，五加七说周五啦啦啦啦啦啦啦，开始啦啦了啊、哦！你真是啊，前面几天你就是属于一个啊活人为什么的状态，呵呵，周五你就复活了。敏敏说早，打个卡我就消失一下，睡得早就醒得早。吊顶小王说早上好，今天去力帆洗车去。哎呀，你看，谢谢你，预约了没有？提前预约啊。确实适合洗车，今天洗个车呀，然后周末的时候就可以开个干干净净漂漂亮亮车到处去玩了，是吧？这真不是吊顶哥，真不是我们的托啊，他是真上咱们这个小程序买到了这一次金鹰九五电台听众粉丝福利啊。那既然说到这儿了，就跟大家说一嘴吧，59.9元可以抢5次量彩洗车，平均每次不到12元。然后说这么便宜，那会不会就是有套路啊，洗得特别不干净？不会啊，我们能够跟大家把这个流程清清楚楚的写出来，按流程规章操作啊，不光车外面会给你洗干净啊，里头的脚垫会拿出来给你除尘，轮毂给你弄干净，引擎盖打开啊，发动机舱里面除尘，一套流程下来30分钟到45分钟啊，绝对不含糊。59.9元，59.9元抢5次量彩洗车啊，单价其实一次应该是68的啊，现在等于说单价一次不到12元了，总价340元，我们59.9元就能抢到啊。7座以下的非营运车辆都可以用，只要你不是7座车，不是皮卡，不是面包车，不是货车，不是房车，不是营运车，都可以用啊。然后从买的那一天起算起，有一年的时间来核销，一年用不完5次洗车，那不可能是吧？直接回复关键词金属的金字，黄金的金字，金铃的金字啊，发送到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你就能够收到这张海报了。海报上呢会告诉大家包含哪些项目啊，以及12家全市12家门店分别在哪条路上啊，哪个地方，门牌号码是多少，联系电话是多少，然后看看有没有离你家近的，离你单位近的，离你平常活动的这个区域比较近的啊。如果有啊，确实是合适啊，那你就买。如果你要是说没有，就是自家近的都远了点，还得绕路，那你算了啊。但是这羊毛呢，我觉得可以薅一薅，一个车牌仅限一单，多拍无效啊。回复金属的金字，黄金的金字啊，金铃的金字，发送到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收到海报长按图片进入小程序就可以拍了。59.9元抢5次量彩洗车，流程各方面大家都放心，是在力帆养车洗的，这个牌子大家平常开车在路上走应该都能看到。月湖有店，北辰有店，松雅湖有，雷锋大道就望城那边有，天心区虽然它那个没标在天心区里嘛，但是在那个山木冲那块我觉得离天心区也不是很远了。然后我想想还有哪儿有啊，反正挺多店，就是12家店吧，大家可以自己看一看有没有离你这个平常活动范围比较近的。高桥也有，童子坡也有，汽车西站有，岳麓大道有，枫林三路有。

0: 啊，动静街道也有，月湖那个就在红溪小区里啊，也还蛮方便的。北辰那个就是在北辰他们那个越来越那个底下。回复金属的金子啊，发送到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五长按海报图片扫码进入小程序都可以抢购，一个车牌仅限一单。只要你是在长沙，你不管是哪个地方的车牌都可以拍，油车电车都可以拍啊。只是说现在就说你说我在这儿买了，那我在株洲湘潭行不行？不行，因为就是长沙12家门店可以合销啊。大家如果有需求了解清楚的，我觉得可以薅一单，数量有限，薅完可就没有了啊。
1: 北京时间早上7:45。
2: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3: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2: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4: 我不想说了，
5: 姐姐，
4: 你根本不懂我。
5: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6: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3: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4: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2: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5: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6: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7: 收益零风险，网络金融套路多，投资消费要谨慎。建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查验资质，看清风险，不信稳赚，不碰高利，不走偏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建行消保与你同行。

0: 刚说到二群打卡就被打断了，说是洗车的去了。谢谢这个吊顶小王啊，给我一个丝滑直入的机会啊。咱接着来看二群里拂晓的稻草人、娱乐卓卓、泡马奇朵、任性的神仙、也来了，黑总不羁的风来了。姚蛋蛋说早上好，昨天出差了一整天，连节目都没听。这周的班有一种上到历劫的感觉，总算明天周末了。
1: 谁不是呢？
0: 每周都历劫啊！王一来了，谭哥说周末事情很多。唐大京说竞选长啥样？就是你关注了我们精英九五电台的视频号，你应该经常可以看到他在给大家
1: 播新闻、那个
0: 啊，就是一头瀑布般的长发啊。就是经常看一些那个小的时候爱看那个言情小说，就是海藻般的长发，他就是这样。然后景文、景里，哎，两个景字辈都来了。罗罗波波说早呀早呀，哎，一坨说早呀周末喽。看看周的刘今天。

0: 唱会我在外头，孙燕姿演唱会我还在外头。没事儿，不止你一个人在外头，我也在外头呢。
1: 多点哈基米曼波、彭大白、齐古龙、咚咚咚锵、Mermaid 的杜小央、你的背包 Q 小、小俺会、微微的李、美羊羊，感谢大家的打卡。蔡球说，我家楼下就有个力帆，平时也在他家洗车，买了。哎呦，谢谢蔡球的支持。顾继白说，我家附近没有，家附近没有就算了，家附近就没有就算了啊。咱就是说买到的话，咱就是你得用得上。好啊，有人在这炫耀呢。顾继白说他抢到了11月6号长沙贺龙体育场孙燕姿就在日落以后的演唱会门票。
2: 消息啊！
0: 我初中的时候就喜欢孙燕姿了，我的流行歌曲启蒙者就是孙燕姿。
2: 咱95的导播们还有就是各位同事们都好像特别喜欢孙燕姿。
0: 对对，活动部那个唐主任也特别喜欢嘛。哎呀，不是我不愿意为他掏钱，是我想为他掏钱，大麦不给我机会啊。
1: 来吧，今天聊的是天宫伙食啊，咱们的宇航员在天宫都吃点啥。Mr. Dong 说，咱们宇宙菜单这不又把隔壁外国宇航员馋哭了吗？不知道为什么就会脑补一种感觉，就是咱们有一个太空里头用的那个空气烤箱之后啊，烤完之后不是里头有油烟吗？油烟不是要进行一个净化处理吗？
2: 嗯，
0: 不用净化处理了，排到天宫空间站外头去，让其他国家的宇航员吃不着也能闻个味儿吗？咱就出一个跟太空食谱有关的题，请听好。
3: 这是真的吗？

0: 这是一个送分题啊，是个送分题。请问咱们中国航天员在空间站里能吃到红烧肉、佛跳墙、黑椒牛肉、麻婆豆腐、番茄鸡蛋、青炖马蹄、宫保鸡丁、鱼香肉丝，涵盖八大菜系，这是真的吗？
1: 把伙食这么好吗？天上带不过去那么多虫子。
0: 做好，提前做好，上去热一热就行。
1: 好吧，还是预制的啊。那锅不那红烧肉在天上要炒糖色不？
0: 没法颠锅呀，你那种那肉抛起来之后它不掉下来呀、啊。
1: 豁楞呗。
0: 不是，压根就抛不起来，主要是它不会在锅里待着。
1: 选 A 吧，选 A 吧，我感觉就以现在咱们这个技术水平啊，实现点这个28菜一汤应该没毛病。
0: 28菜一汤，怎么站里来且了？
1: 对，汤主要汤得少点，要不然那玩意儿在天上飘，那宇航员一走，哎呀，这
0: 跟那个
1: 紫菜蛋花
0: 吃豆人一样，就是往前嘴张着张着，然后在后边追那个圆溜溜的汤液，是吗？
1: 我选 A， 你选 A，
0: 你选 A 啊！再来重复一遍题目啊！我只重复一遍了，再重复一遍的话，我这气儿不够。请问咱们中国航天员在空间站里能吃到红烧肉、佛跳墙、黑椒牛柳、麻婆豆腐、番茄鸡蛋、青炖马蹄、宫保鸡丁、鱼香肉丝，涵盖八大菜系，这是真的吗？都快赶上报菜名了，来吧，如果你觉得是真的你就回复选项 A， 如果你觉得是假的就请回复选项 B 啊，直接发送到咱们金鹰九五电台官方公众微信平台，把你的答案发过来，我们都能看得到啊。然后来群里的朋友也可以答题啊，完全没有问题。我们感谢大家在群里的进行互动啊。然后今天星期五我们依然会进行视频直播抽奖，这个洗面奶呀、香水呀、面霜啊、爽肤水的小样我们会继续送，免费送，邮费一分钱不用出啊。
2: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好。

0: 我们竞选妹妹实在是太不容易了。我跟大家说一说啊，她大概是昨天晚上9:30
1: 啊
0: 落地的斯里兰卡。到了斯里兰卡之后呢，她还就是我具体哪个机场我就没搞清楚啊，因为太忙我也不好意思打扰她，人家在路上。然后她到了

0: 那个机场之后呢，他还得从那个机场去到这个矿区城市康提，中间有三四个小时的路程。
1: 哎呦，那也挺远啊。
0: 啊，然后等他到了这个下榻的酒店之后呢，哎，收拾收拾，然后一早就要出来了。一早就要干嘛呢？今天就要他的行程就开始了，正式开始溯源了。我估计他可能也就也没睡几个小时。
1: 对。
0: 然后呢，斯里兰卡那边呢是这样的，是比我们这是说应该是晚两个半小时，就是我们现在八点钟，现在差不多八点，他那里大概是个五点半吧。
1: 啊。
0: 是不是五点半？
1: 差不多。
0: 五点半。
1: 往前倒，可能不到五点半。
0: 嗯，
1: 差不多吧，五点钟吧，差不多。
0: 对，反正就是挺辛苦的，真的挺辛苦的。为的，但是他呢也是甘之如饴，什么为的就是给大家好好来溯个源。就哪怕是他昨天没睡几个小时，我们也特别不好意思，得给他打个电话，看看他现在是什么情况啊。
1: 哎、
0: 来吧，感谢大家啊，听听，就是这么折腾了一天，跨国飞到斯里兰卡去，今天竞选的状态怎么样？
1: 竞选说话不能这样了。
0: 那不知道啊。
1: 咋说？
0: 反正此时此刻，竞选是在印度洋上的宝石岛斯里兰卡。
1: 哎呀，
0: 正式今天为大家开启溯源之旅。
1: 嗯，
0: 竞选你还好吗？竞选你能听到吗？
1: 哎呦，
0: 你还醒着吗？
2: 能听到，能听到。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哇，我现在呢就在斯里兰卡康提努努矿主的私人博物馆里面啊。
0: 嗯。
2: 我现在哎，恨不得大家能够看到现场的画面。
0: 怎么说？
2: 被这里的宝石氛围给暴击到了。刚刚看到他的展柜里的蓝宝石真的是非常闪耀。
1: 哎呦！
2: 我在这儿心里早就按捺不住，想把它全部打包带回国给大家看一看。
0: 我感觉他应该是你是看到这个宝石，你醒了是吧？
1: 你不能偷摸揣兜里。
0: 你醒了是感觉到你的激动了。听说这次确实带着很多任务是吧？跟我们一起讲一讲、
1: 啊、
0: 这次溯源就是到底是有多牛。
1: 是啊，
0: 说一说啊。
1: 啊，
2: 那这次溯源可不是一般的牛啊。
0: 嗯，
2: 我们电台这次直接放大招了，我和团队直奔斯里兰卡超有实力的矿主努努家族的私人博物馆里面。他们家从1932年就开始深耕宝石矿，三代人守着老矿，血统纯正的很。关键是人家只跟全球顶级珠宝商合作，这次为咱们听众敞开私藏保险柜，万件一手裸石随便挑，而且呢他还不对外批发，这个资源别人抢破头都拿不到。
0: 懂了，就有的时候可能有钱都不一定买得着啊 VIP 中批的待遇。那这次咱们听众是有福了，
1: 哎
0: 啊，直接对接这个矿区的源头，价格应该还是划算很多吧，金轩。
1: 这个要紧，
0: 啊、
1: 这个要紧。
2: 嗯，何止划算，我们这次是直接从矿主手中挑货，把中间利润全部让给我们各位的听友朋友们。而且呢，我在现场还有资深珠宝鉴定师坐镇，每一件宝石都要经过我和鉴定师的双重查验，附带国际权威的证书，是保真又放心。嗯，这里有皇家蓝、红宝石、帕帕拉恰各种尖货，应有尽有。而且呢，矿主放话了啊，就是大家要的他这都有，没有的他也掏出矿，全都给他找出来。
0: 难怪人家是矿主呢，
1: 可
0: 啊，那这一听这机会非常难得了，怎么一定要记得去群里看一看，看看咱们竞选带队的溯源实况，扫码进群啊，扫码进群。
2: 嗯，感兴趣的朋友们，大家伙都可以搜索金鹰95的公众号，在微信搜索回复宝石，添加电台小助理的微信。进群就能实时围观我们这边挖宝的全过程了，而且还能优先锁定矿区的第一手尖货。我在这边已经迫不及待要去矿坑看看了，后续呢我也会再给大家发超多现场的视频和美图，我们就一定朋友们要进群，我们在群里不见不散了。
0: 好嘞好嘞，下矿了是吧，金泉？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注意安全，真是。然后呢，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溯源三群哈、啊、已经满了200人了，所以扫码进是我进不了了。就是如果就是你有金玲和佳琪的微信想要进群的话，我俩可以直接邀请你进群。
1: 哎、
0: 然后没有金玲佳琪微信的朋友想进这个宝石群。想看看竞选下矿是个什么情况哈，然后矿区那个里头那个矿主的博物馆里头到底是有多少好货尖货大宝石、
1: 嗯、
0: 都可以直接在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上回复关键词宝石、
1: 嗯、
0: 回复宝石两个字啊。